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会舍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

0: 感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市啊》，
1: 郭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我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嗯，
0: 今天声较好啊啦，
1: 好，
0: 嘿啦，
1: 麦哥安尼摇滚啦，
0: 嘿，麦哥食鸡鸭饼，都食去偷食一支啦，
1: 不过麦食个只，真正是哦，叫他个小巴罗诶，
0: 啊，就巴罗，有声听清楚就好啊，你，
1: 嗯。
0: 哎呀、
1: 啊！啊，咱咧用声的人，哪有得爱顾好啊？
0: 哦，对啦。
1: 哎呀、
0: 啊！啊，医生今仔某次了计较，伊讲吃冰啦。啊，医生我吃冰都没有办法。
1: 嘿，伊讲你吃冰，我靠开较好，药效你嘛无效。
0: 嗯。哈哈。碎碎拉拉的啦。
1: 嗯。
0: 哎呀、
1: 啊！啊，无法度啦。
0: 咱家己咧卖这
1: 产品。
0: 嘿啦，这。
1: 都加强啊！
0: 哎，咱就直直卡，直直卡卡安尼。
1: 嗯，
0: 哎呀，
1: 对，
0: 啊有声就好啦。
1: 嗯，
0: 哎啦，无像昨安尼拢无声吼。
1: 嗯，
0: 我咧烦恼个，啊就我朋友问我，啊，但你个时咧从我断骨啦。哎呀，
1: 常常咧断骨，断袂煞。
0: 吼吼，
1: 哎呀，
0: 哎呀，

0: 是要等偌久？
1: 咱今日头这歌吼，来听迄个什么？恨你情难守哟。
0: 哎，阿祖点播的。
1: 阿祖，你有要录音无？要录音，今麦个起录哦。
0: 准备哦。
1: 哦。嘿。啊来，那么伫三边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哈，找罗刚小姐询问。
1: 来，阿祖，阿七，恨你情难守。

0: 这条歌我就恨你情难守了。
1: 嗯嗯，
0: 哎、欸，这个情受不了，嗯，啊，就痛苦啊，你哩。
1: 哎、欸，我都控制家己的迄个感情。
0: 好、哦、了，哦，哎、欸，这条呢未歹听吼、
1: 哦。啊，唔过这感情你若乌白付出嘛是唔好咧。那万一是去拄到诈骗集团，你就要哭无目屎。
0: 哇，你就去啊！
1: 系啊，
0: 即马诈骗集团拢吼，拢咧骗这個、老六七十个查某人，
1: 五六十个啦，四五十个啦，啊，拢无无结婚的啦。
0: 我爱你啦，
1: 哎、
0: 啊，我冲啥啦？
1: 啊，偷渣他们甲你妈，你吃了，你吃饱了没？
0: 嘿啦，
1: 啊，你有没有睡好觉？
0: 嘿，
1: 哦，讲啊甜不无黑，我不要。
0: 啊，就阮查某人。这款查某人吼，
1: 嗯，
0: 都要讲到个地方拢戆，哎呦，
1: 嗯，
0: 啊，咱来足关心我安尼哦，
1: 嗯，
0: 啊，掏心掏肺啦，
1: 嗯，
0: 你要偌侪钱哦，拢乎你安尼啦，
1: 嗯，
0: 啊，等下用创业哦，我钱用创业啦，啊，人是无用创业啦，
1: 啊，都话不捌看到啊，
0: 啊，钱都用创业就你，
1: 啊，那原来要见面，前一讲就讲。啊，我今日吼、哦、公司爱开迄个会吼、哦，好、
0: 嗯
1: 哦，这迄、那个当个要来开会，袂使安怎安怎呢？无用啦，拢找迄个话题安尼闪过
0: 啦。啊，你钱要先赚来啦。
1: 头啊，拢先讲感情啦。
0: 嘿啦。
1: 啊，后壁就讲啊，我报你，我有一组这个什么迄个吼，啊，这个明白吼、哦，啊，这来投资创啥，我个。六个十个安尼啦，哎呀，啊投资，哦，啊你出我出偌济，你出偌济安尼，哎呀，安尼嘛是听下落，会接受嘛是无啊多，哎、欸、莫名其妙的人也无熟无识，啊来你嘘寒问暖，
0: 嗯，
1: 啊你袂感觉奇怪嘛？
0: 还讲我啊？
1: 系啊，雄雄甲你加入你的赖安，啊都安尼拢安尼甲你赖讲啊你安怎喏？哎呀，
0: 对我真好。
1: 嗯，
0: 啊，这世人蛮不打波呢，对我真好啊呢。
1: 哎，
0: 啊，都戆死人，都要甲你骗钱呀。
1: 哎，
0: 啊，你若用骗你吼，我会感觉讲啊，是死好啦。
1: 哎，
0: 系啊。
1: 啊，咱讲讲人讲吼，嘛是迄落，人伊嘛想讲，伊想要得到一个这个真温暖、真好的这感情啊。哎呀，有错吗？
0: 那个少年的都。那都咧博感情啦，
1: 嗯，
0: 啊，你六七十岁啊，人过去爱你，
1: 六七十岁啊，伊嘛是，伊、都凊彩啊，无管你几岁啊啦，你若有钱就好啊，
0: 系啊，
1: 对不对？啊、钱摕出来就好啊，
0: 迄种骗你要甲谁讲？
1: 对无？唔免讲，迄都歹讲啊，
0: 对啊，
1: 系啊，
0: 歹讲啦，
1: 啊，讲都歹去啊，
0: 系啦，
1: 嗯，
0: 来啦，流乱，哎，涉你的乱瓜啦。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实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的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

0: 会用筋骨帮你伫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刺激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防止的用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即肉拢会痛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着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才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些风湿痹痛，同时也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把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把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嘿，筋互你灵，啊骨互你定。啊、骨头唔能叫怕去，怕去了那骨质疏松症呐、啊。
2: 嗯，退化。
1: 啊，骨质疏松症，都直直呼吸啊！啊，你要哪去接？啊，都要换人工呢。
2: 到尾就是换人工诶。
1: 可以当换人工啊，佫无要紧咯。
2: 嗯。
1: 今日袂当换人工啊，就拢一切完了。
2: 附加吼，迄、那个顶啊拢顶袂着。
1: 对啊。
2: 啊，都无多换。
1: 对啊。
2: 嗯嗯。啊，所以咱就是都平常时爱顾啦，迄、那个骨头哦，就是爱甲保养哦好。哎呀、啊，啊，要行动往山唔带快活。
1: 对啦，
2: 因为咱的流失比你的退化搁较紧啦，所以讲你也不断的甲补充，吼、哦、不，袂使讲啊，我都较快活，我都无啊，我都无咧算，我都无爱保养诶，袂使，哎，拢不断的退化，无声无息，你拢唔知。
1: 唔能提起，
2: 嗯，
1: 人脑会锁在中间哦。弄下胃啊，遐酸啦，遐丢啦，遐疼啦。
2: 嗯，
1: 啊，用来煮一只虾就好啊呢。哦，迄拢是错误。红菜用筋骨，你较紧来甲食。哦，食互伊老这中间，哎、欸，筋互你练，骨骨互你练，嘛较袂安尼旧脚筋。
2: 嗯，
1: 哦，骨头骨你用健健。
2: 啊，你若讲迄个骨头吼，少年的时阵有去弄着、磕着吼，啊是讲这个这个意外。受伤，迄骨头吼、哦，咧派拢特别紧哦，哦，那个到五年回来啊吼，哦，迄个疼吼、哦、是比三较疼呢，哦，所以讲，嗯，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吼买倒来食，别使想讲啊，我都即迄个几啊年、几啊十年啊吼，啊，都迄骨头都拢到今嘛拢安尼无咧甲照顾，哦，受伤了拢无咧甲照顾，都想讲啊，就好啊。无哦，迄个有一个病根伫遐咧，吼、哦，所以伊会阁摇起来疼，啊，疼到吼、哦，互你安尼，即、這个，即、這個，互你安尼感觉吼、哦，会无安尼遐唔对，遐唔对，安尼就对啦。迄骨头吼、哦，都、就是安尼，互你安尼感觉安尼足无爽快。所以讲吼、哦，咱呐，不管你是少年的时阵受伤，还是讲即满年岁即跋倒。拢袂使，真看即嘛，政府拢提倡讲，这个咧老大人袂使跋倒，因为这跋倒吼，都足晦气。因为佫有回来啊吼，你若佫行动无方便，啊，这个营养佫食无够吼，哇，人就一直瘦落去，一直袂生肉，系啊，安尼就变肌少症，就较晦气。所以讲，咱的骨头一定爱够用，吼，啊，要行动往西带快活，无干啦，讲伫厝诶吼，要添一杯啊茶，要上个厕所。也 OK 啊，
1: 对啊，
2: 哎呀，唔免叫大叫细吼， 迄都安尼快活足济啊。
1: 有诶要。

0: 倒就嗯，
1: 都无法倒，
0: 都无法倒安尼。
1: 嗯嗯嗯，
0: 骨头一定爱甲顾好，忙提起。
1: 嗯，
0: 哦，真侪咱的朋友哦，食咱的红血黄金骨，大家食甲拢作用的安尼。
1: 嗯，
0: 哦，爱去讲拢找罗康小姐，2999-8692。啊，你这哪买两罐哦？
1: 嗯，
0: 我拢有精品要互你。
1: 嗯，
0: 精品你就问罗康小姐啦。
1: 哦，
0: 小蛋就我给你报一下较详细。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顺忙
0: 来。阿龙阿婆，小甲鉴定这条嘞吼，
1: 哎，
0: 悲哀。

0: 车站，
1: 嗯，
0: 这个歌我那真好听吼、
1: 哦，
0: 哎，啊，这个五日节要到啦，
1: 哎，
0: 大家拢去买肉粽安尼啦，
1: 嗯，拢想看买倒来食，看好食。
0: 什么科技都发达咧，
1: 嗯，
0: 啊，你点么网络吼，
1: 买东买西，
0: 哦，啊，你都甲吃落安尼就好，
1: 嗯，
0: 结果伊网购吼，
1: 嗯，
0: 啊。所以讲买800块的肉粽安尼吼，啊叫你吃着吃着吃着安尼吼，靠白为了800块的这肉粽，这样骗几百万呢？那这是安怎来骗？
1: 啊都，因咱即马拢有迄个手机啊吼，会当转账嘛，唔免去银行。
0: 对啊。
1: 啊，即马你来网络买网购吼，你就是爱甲转账过，啊迄、那个。因为伊会甲你讲，啊，你敢转来这倒一个户头安尼，啊，伊再个用物流吼，啥物配连接啦，未完成实名制验证啦，订单错误啦，金流异常啦，哎呀，
0: 啊，你来取，
1: 啊，你要再重取一摆啦。
0: 啊，饲到对的时候哦，
1: 嗯，
0: 这几百万来来饲过安尼啦。
1: 啊，都你饲一百百，饲一百，伊就甲你捏创一百去。
0: 嗯，
1: 啊，唔是800块，伊就发到见伫你的户头转迄个钱，带你转过啊嘞，转按别个户头去啊嘞。安尼短短几点钟吼，伊户头的资金去哦转差不多

0: 欸，要100多万出去。啊，然后呀，要800块的肉粽，啊，去哦骗几百万，敢袂伤咸？
1: 哇，你伤咸嘛？
0: 哎呀，
1: 从咱要买肉粽，都倒位的肉粽较好食，咱就来买了啊。
0: 嘿，
1: 啊，你有遐平淡，啊，都点么鸡啊？
0: 无啊，啊，因为这里，因为你唔捌看迄个网购，伊迄个翕相翕起来吼，啊，看着拢安尼足水足好食的。哦，看拍看相片，看起，也是讲伊家你下迄个直播吼，啊，客户你看，啊，看起哦，安尼足水啊，唔过送到你的手就无同款啊。
1: 嗯嗯。
0: 咱像讲迄个警察嘛咧讲，目前这个诈骗集团拢会用迄种免费啦、试吃啊、便宜卖啦，吼、哦、啊，是讲假货吼，啊，这个咧卖迄个肉粽的广告。诶、欸，这個、肉粽吼，你就。较简单的就是去迄个菜市啊，人个现白个、现买、现干、现腊板的就好啊。网路我真无爱伫迄网路买迄种食的物件，我无看到物件我就袂去买，因为吼、哦、你无看到物件啊买来甲咱，因为伊只要你看的，甲你真正要阁买转啊，阁不一样啊。伊要介绍你的物件，佮无同款啊！啊，你买回来呐，食下就好，啊，食袂下，遐是要安怎？要淡掉，佮拍算，啊，要食佮食袂落，安尼都足费气的
1: 啊！对啊，咱要去超商，
0: 嘿，
1: 啊是要菜市啊，
0: 嗯，
1: 啊买肉粽就上简单啊，
0: 系啊，
1: 啊你啊平淡，安尼就用手机啊，就点，
0: 嗯，
1: 为着要买800块的肉粽。用骗几百万呐、
0: 啊！啊，有法多。
1: 啊，
0: 系啊，系啊。
1: 嗯，这想啊，
0: 想含嘛。
1: 哎，想含去啊嘛。
0: 嗯。
1: 哦。
0: 对啊。
1: 所以朋友要小心吼、哦，因为老大人的中间吼、哦，伊那愈养生手机啊，伊愈惨。
0: 嗯。
1: 伊愈惨。我看即卖拢一挂老人咧，哦。
0: 嘛，正后去买物件。
1: 正后背啊，正后背，你要去。嗯背背，你如果钱来叫创哟，
0: 嗯，
1: 一两段再来靠妈妈一两段。
0: 无啦，一般正常是讲，哦，啊，你的户头好我，我甲你转过，安足简单的嘛。啊，问题是伊那个甲你讲，啊，你这爱验证，你爱什么会什么会，啰啰嗦嗦一大堆吼，你也卖插伊
1: 啊。
0: 安尼这种你就莫讲，啊，那我不买了。
1: 嗯，
0: 系啊系啊。
1: 啊，你讲我买。
0: 嗯。
1: 为着买800块的肉粽，啊，手机啊，你吃。市价用骗几百万，那这个已经伤咸命了。
0: 哎、欸，嘛都爱会样饲呢。你像我讲，我唔捌买过哈，啊，我嘛无爱用迄种转迄落手机啊转账。我宁可咧银行走一抓哈，我嘛袂爱用迄种手机啊转账。啊，我嘛无爱用迄种迄落，拢是货到收款。
1: 嗯
0: 哦，你若讲不确定，我就用一种货到收款的。我有收到物件，我钱遐给你。
1: 对啊。
0: 啊，因为你若伫迄个网络买物件吼，伊会给你一礼拜嘛试用期。
1: 嗯。
0: 啊，你就讲啊，这物件好歹，啊就哦，那讲啊就有瑕疵，你要甲退货嘛会使安尼。
1: 嗯。
0: 但是退货足麻烦的。
1: 对啊。
0: 系啊系啊。
1: 对啊。
0: 所以。啊，买物件这都家己爱去斟酌啦。
1: 哦、对了，
0: 嗯，
1: 啊，罗团林老师你会记吼？
0: 嗯，
1: 你要买肉粽，你莫学别吃。嘿、欸，嗯，
0: 菜市啊，买会贵了吧？我只要都好啊，都都。
1: 哎，就家己一个啊，拢带点别装啊，气温照啊，
0: 嗯，
1: 啊想也好啊，无肉粽啊，你甲试看卖啊，
0: 嗯，
1: 啊你啊要吃啊，都好呢。
0: 哎、欸，你我那一般来讲，我市场买肉粽，我拢爱有熟悉。
1: 哎、欸，
0: 哦，啊是讲咱都常常看伊咧白肉粽，啊看伊咧白干那袂歹，我才会去甲买。
1: 哦，对了。
0: 啊，因为我食肉粽，我袂重来底料，我都拿土豆都好啊。
1: 哦。
0: 哎呀，土豆啊，掺诶迄米安尼就 OK 啊。
1: 啊，你诶。
0: 哎呀，我真简单呐、啊。
1: 下岗粽啦。
0: 啊，拢会使啦，反正就是有土豆、嗯、啊，唔免内底啥物，吼、哦，着搁干贝，搁啥物鱼翅咯，搁啥物蚵仔干咯，迄我唔免啦。
1: 蚵仔干是有哦。
0: 啥物肉啦、咸蛋，迄我拢唔免啦。
1: 蚵仔干是有哦。
0: 啊，毋过阵进超车诶。
1: 掺啥物干贝啦，掺啥物有诶无啦。
0: 嘿、嗯。
1: 但系肉粽都已经走清去啊。
0: 那你安尼讲诶，人为着要讲究一个无同款诶口味啊。啊

0: 哎呀，
1: 人个肉粽有肉粽的款，鱼缸粽、台北粽，对唔？你啊，你使用呀？
0: 嗯，阿姐嘛，这像你饭店啦，无安尼变变一寡迄新的口味。人食个会胃啊，对不对？你食外边啊，提悬
1: 对啊，
0: 对啊，
1: 对啊。啊，团圆嘛，你嘛要猪肉粽吼，我厝有啦，才提几条我去食啦。你莫别吃。
0: 我迄已经并买一个月
1: 啊。我母啊。
0: 哎，我那改白的，你我改讲你去迄个工地的无定，伊半年前就白好的。对不对？
1: 我想来冰箱呢，一罐物件，
0: 一罐肉粽啊，来去冰很久
1: 啊。
0: 啊，
1: 肉粽这
0: 么好啊！哎，是阮姐啊，阮堂姐家己包的呢，家己现包寄起来呢，所以我搭安尼，甲想讲啊，可能五日节搭来拜拜完搭来
1: 吃。没来看了讲肉粽，我冰啊五日节哦。
0: 嗯，
1: 但迄个肉粽，
0: 不要紧，你唔吃，我搭来吃，我到堂好吃。
1: 刚才你堂好过。
0: 那也不好过，哎、你去餐厅吃，有当时啊，迄唔知冰偌久嘛，唔知。
1: 哎、欸，后有代志。
0: 哎呀，
1: 来啦，小肉粽。

0: 小肉粽，
1: 嗯，
0: 啊，都把个我呢小炖炖啊，拍开啊嘞，吼，好吃噶。
1: 对啊，
0: 对啊，
1: 对啊，啊，你都要新鲜呐、啊，嗯。
0: 顶刚有一片报纸吼，
1: 系啊，
0: 迄个鸭肉吼，冰咧冰箱吼，冰几年啊？你知？
1: 几年？
0: 14年。哈哈哈！卡遐即个用查掉了。迄个鸭肉冰咧冰箱14年，甲摕出来敢会食诶？
1: 搁是过期哦，
0: 哇，
1: 过期14年哦，系啊，所以你拄则咧讲我迄个肉粽。

0: 我迄阿无只阿无一加一个月呢，系啊，我阁现白个呢，唔是迄落去收购个哟。
1: 哦，
0: 这间啥物？这间是伫咧高雄林务区个一个博生冷冻食品公司吼，啊，咧专门拢咧供应和一挂迄个肉吼，就迄、那个，迄个多家星级个迄种餐，迄、那个饭店呢，
1: 个
0: 餐饮业的呢。嘿啊，去用检举人去查，甲知影讲，这肉拢过期的。
1: 这个冰库是那个，你去甲查吼。
0: 嗯。
1: 到遐这腌肉讲，讲过期的冰十四年啦。
0: 伤寒嘛。2010年呐、啊，哦，拢超过。这警察去查吼、哦，这个头家吼、哦，这间公司的头家吼、哦。伊就是拢用迄大量诶迄个收购，拢去收迄个要过期的迄种肉品、肉品啊，像讲咱咧超商啊，哦，迄大卖场啊，迄肉吼、哦，若要过期啊，拢甲买来，买倒来吼，搁订包装，订包装啊，冷冻吼，啊，再搁甲卖出去安尼，吼、
1: 嗯，
0: 安尼讲真好赚。算唔知好赚，啊，就是买着俗啊，卖着贵的啊，当然嘛好赚。
1: 哎呀，
0: 讲迄个鹅肉讲过期十四年，拢十四年超过啦，鹅肉啦吼，啊，搁有猪肉啦、鸡肉啦、鸭肉啦、鹅肉啦，哦，拢这肉品哦，啊，因为咱即马弄迄火锅啊、小火锅啦、啥物火锅啦吼，啊，啥物牛肉啦、牛排店啦，迄拢爱用着吧。啊，你若像这要过期的吼，啊，伊就甲订包装，搁甲冷冻起来，吼、哦，搁改造过吼，吼、哦，迄肉就同款，搁卖出来啊，系啊。
1: 我甲看看，我想无呢。嗯。这鸡肉会当安尼？
0: 冰啊，14年。
1: 十四年。
0: 嗯。
1: 冰14年啊。
0: 迄肉唔知变哪只？
1: 嘿。啊，再去用查掉安尼啦。
0: 伤寒啊！
1: 迄鸡肉敢摕出敢袂好过路？
0: 啊，嘛是照食呢，
1: 啊，
0: 伊搁卖出去人嘛是食，
1: 啊，
0: 就向啊，就是向食着人检举啊，检举查落，毋知影即间，知影即间即个，迄个哦，听讲即两个翁仔某趁袂少，求处重刑啦，
1: 啊，
0: 这当然爱许偌济呢，迄个12吨，12.4吨，
1: 减
0: 四吨呢，看偌济吧。
1: 啊，唔，规个仓库拢，
0: 对啊，规个拢是啊，吼、哦，惊死人！一，搁有另外哦，迄落，12,450公斤的迄个过期的肉，
1: 哇，
0: 系啊，哦，你看嘛咧，这唔到厉害。
1: Yeah.
0: 我迄冰啊，卖一个月咧，趁要算啥？
1: 这拢
0: 小贩餐厅去的哦。
1: 鸭肉过期的。
0: 所以你若讲去预定迄什么菜、什么菜哦，有诶讲哦，我拢现煮的，现煮的。你若讲当天买来，像迄过年的年菜啊，我唔敢订。有一间吼、哦，咱迄囡仔安尼去订迄年菜回来
1: 哦，
0: 大项都拢冷冻，拢订空空。啊，过安尼好，安尼真加呀呢！安尼客顿啊，靠腰嘞，要拜公嘛，说要安那拜，得安拢结冰啊，拢安尼定空空是要安那拜，啊要等伊融化，搁用迄个加树蕊加因为融化，等我腾过来嘛，拢熬伊啊。
1: 对啊。
0: 哎呀、啊，所以我对这個年菜我都无介意，因为这拢爱先做起来嘛，无你哪有法度去供应遐尼啊济物件。
1: 都在生理人吼、哦，无顾着人的健康啦。
0: 啊，你去餐厅食呢嘛，都伊个肉嘛是同款啊，伊呐讲冰足久的，你嘛唔知啊。
1: 无、哦。
0: 所以伊呐，像讲妈妈节、父亲节要吃物件，餐厅你就少
1: 看。这鸭肉都上好吃呢。
0: 嘿。
1: 新肉。
0: 新肉。
1: 哦，人
0: 大细嘛是啊，
1: 新落个鸡肉咧，摕起来鸭肉、
0: 牛肉啦，
1: 摕起来人个温个上啦，
0: 偌新鲜偌好食。
1: 规间餐厅，逐工拢客满，
0: 啊，人个就是讲，假日就抬落几只，抬偌济，啊，那平常就抬几只，是安尼咧销售量， 啊，唔是啊，伊即种是食品公司吼，伊拢

0: 拢去收购迄种能要过期的大卖场，迄种要过期的迄个肉品，啊，倒来佫甲改装包装，改迄个包装，再佫销出去。
1: 哇，
0: 系啊，所以、啊、所以咱食物件都是
1: 啊，这款人吼，真差劲，
0: 真差，
1: 这无天良啊。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

0: 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灵解毒丸。
1: 北来火气哦，都要甲清清出来。
2: 对哦。
1: 啊，垃圾要甲清清出来。
2: 嗯，袂使蹲着。
1: 物件若食落去歹，中间你蹲着哩，这北来这中间哦。
2: 唔
1: 哦。嘿，你看人讲千军归路，万兵入归毒所。
2: 嗯。
1: 哦，爱甲清出来，火气唔能走五重里。走五重里去的中间哦。
2: 变成病根。
1: 食食袂落去啊！啊，几个人安尼，唔知要安怎安尼呢？放了个红气气安尼啊，啊啊个痔疮安尼放袂出来，哦，红气黄泥解毒丸，紧甲要等来食，哦，肠啊火啦，胃火啦，遐尼啊大，哦，啊变成咱嘴大、嘴苦、嘴臭吼，啊口臭，哇，安尼啊喂，嘿，所以爱甲清清出来，迄、那个垃圾味若无清清出来哦，袂使。
2: 嗯，
1: 啊，咱这红气黄泥解毒丸已经介绍30多年呢，
2: 超过啊，
1: 对啊。
2: 嗯，
1: 所以咱这真正老牌老二号，唔是最近这个新广告呢。红气黄泥解毒丸，吼、哦，爱紧买顿来食，啊，你落个杂料个摊落去，安尼就好啊，吼、哦，
2: 嗯，
1: 真简单的代志嘛，早暗你个摊杂料落去就好啊。
2: 你像拄只个讲安尼过期的物件，哦、十多年，
1: 啊，食
2: 啊，那唔知影去食着，啊，顿顿咧巴肚底，看唔惊人。
1: 哇，
2: 对啊。所以讲吼，咱巴肚底，大工安尼食东食西吼，啊，一工食三顿，啊，搁食里里口口的物件，食食顿顿贵的，是不是会讲爱甲排出来？
1: 对啊，
2: 哎呀哎呀，解毒降火一定好诶。
1: 对啊，
2: 红青红呢解毒完吼，买顿来食。
1: 对啊，对啊，吼、嗯哦，啊，迄、那个玻璃边扫扇吼，你若讲都有些会扫的人吼，
2: 嗯，
1: 你会用玻璃边扫扇去买顿来食。
2: 你着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
1: 哦，
2: 啊，咱这个酷酷扫，哦，不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嗯，咱这个玻璃边扫扇甲买顿来食。
1: 应该买顿来食。
2: 对。
1: 哦，我今仔日呢，提来迄个玻璃边扫扇吼。
2: 嗯，
1: 留了个看两块，看两
2: 块
1: 啊。
2: 嗯，
1: 后用啊，我真啊无安尼，较保养安尼吼，今仔个无啥都用手洗。
2: 吓、
1: 哦、啊，
2: 嗯，
1: 吼、哦，
2: 嗯，
1: 要提阮的产品，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风如人心哈。
1: 嗯，
0: 我即摆甲朋友报告讲，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这吼、
1: 嗯，
0: 哇，这要长期安尼送吼，袂好啦。
1: 哦，对啦，
0: 袂好，
1: 嗯，
0: 真正袂好。哦，
1: 对，
0: 啊，所以朋友才多多原谅安尼吼。
1: 嗯，
0: 啊，你若买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内底有欧米伽三，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哦，伊内底有 EPA、DHA， 对脑甲血管拢足好的，
1: 那有帮助。
0: 所以你若买两罐产品，这价值如何袂好？
1: 哎，今麦你都是一盒千六，
0: 系啦，
1: 啊，你若买两盒有加一盒
0: 咧。哇，你今麦都爱用买吼，
1: 嗯，
0: 啊，这真好哦，真啊真好，你都放你饭桌啊遐吼，嗯，啊，爬起来这中间你又甲加一粒、加两粒嘛，无要紧啊呢，
1: 嗯，
0: 吼，啊，这拿讲买两罐产品要搁送这吼，哇，袂好，
1: 嗯，
0: 哎，真正袂好安尼吼，所以这真好的物件哦，吼，伊对这脑啦、气管啦拢足好的。啊，你若买两盒，才有价值啊，都去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嗯，
0: 2999-8692，紧找到江小姐。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布料囥咧膀胱。
1: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咱来call in。
1: 对。
0: 啊，今仔我声较好啊啦。
1: 诶、欸，我唔捌看人烧声，搁遐跟人讲话
0: 啊。系啊。无啦，今仔有较好啊。
1: 较好啊，跟人讲一挂哦。张点讲足多。
0: 张拢无。

0: 真歹势啊你。嘿，我唔知我边个切到讲，那遐厉害啊呢？
1: 你先想下，人家一工食一记啊，你唔是一工食十外记？
0: 当然话好啊，你咪。
1: 那也无。
0: 吓死人啊！啊，拢做了好
1: 吃。啊，食无啊，买无够啊，买无通食。他食无够，老家超商个买来倒
0: 了。
1: 啊，食伤咸嘛，啊，搁甜不不嘞。
0: 来，即马咱来口音吼，爱听歌，啊，你跟卡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蒙奇啊，来，我开关甲去了，要上线的朋友好起床啊哦，哎，
0: 今天我算有声，
1: 哎，
0: 哎
1: 呀，你是要小妈哟，
0: 哎呀，
1: 我有声，来你好。
2: 哎，
0: 你好，
2: 我王太太，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尖山情，
1: 尖山情啊，
0: 尖
1: 山情，
0: 好了，
2: 五点嘛，
0: 好，
1: 好，
2: 谢谢
1: ，OK， 好，来，你好，
3: 你讲起来你好，
1: 嘿，
3: 我把大房小姐啊，
1: 嘿，
3: 那个，那放一条那个李炳辉唱的。
1: 李炳辉有唱卡达车，
0: 王树贤呐，
3: 他高扬起来啊，
1: 不是啦，伊个不是啦，
0: 王树贤
3: 唱卡达车，
1: 不是哦，
3: 我捌听到嘿，
1: 嘿是迄个
0: 王树贤，
1: 你是讲伊个新歌吗？
3: 无，伊个改咧，改咧，
1: 金门王爱唱。金门王的啊，
0: 无咧，伊那有唱个卡达车，
1: 无呢？
0: 卡达车是王树贤唱
3: 的。找看卖哈。
1: 卡达车迄个冰药，我来找看卖，我找看卖。
3: 卡达
1: 车，好。
3: 好，拜拜。
1: 好 ，OK。
0: 冰药唱卡达车，我唔知啊。
1: 伊个会使分两支的。
0: 哎
1: 呀，来你好。
4: 王姐你好。王姐啊。
1: 哟。
4: 啊，建龙兄你好！
0: 哦，
4: 我今日看了这新闻哦，那金秀我咧有上新闻呢。啊，中视啊，六点的时阵来新闻哦，啊，曝光金秀我咯，是心灵癌亡性啦，啊，那么电视那么报一条咯白色的爱，啊，刷了
1: 讲要
4: 手大一个手管哦，价值400万，啊，400万哦，煞拍无去啦。
0: 啊啊！将
4: 啊，无哦，
0: 将退去啊！
1: 即马找电话啦！
4: 啊怕啊，不就讲，
1: 搁客气，搁客气，甲挂咧啦！
4: 啊，过两工才搁找着。
1: 嘿，
4: 啊嘛放挂。
1: 就找无，唔带报警。
4: 唱条白色的爱。
1: 啊，你即马要点白色的爱吼？
4: 啊，好啦，好，点。
0: 好好好。
1: 啊，我咱唔来挂吼。
0: 好好
1: 好。好，好。
0: OK， 来，啊，经过你好好你吧。
1: 来，你好。
5: 啊，碰起啊，见电话了。我卢若陈先生。
1: 陈先生。
5: 我点一首迄个红玉郎唱的《西山的小豆片》。
0: 西山的小豆片哦。
5: 好，
0: 我再来吹吼。
5: 谢谢。
1: 好。OK，
0: 西山的小豆片。来，阿哥。
1: 豆片。
0: 过经过礼拜。前线前我已经。已经找出来了，
1: 脚踏车。
0: 冰威安那有唱这个卡达车？
1: 我嘛唔知呢。等下找看卖就知。
0: 大家唔知什么鬼？
1: 一条路爱交通管制。你车什么？什么？大家拢爱什么？
0: 对啊。
1: 嘛是有理的，啊无，
0: 啊无你
1: 袂乱弄，
0: 你要弄就去洗，
1: 无当都不会。
0: 哎呀，
1: 我等下我找看卖。
0: 有啊，冰威啊，我唱卡达车。
1: 你刚要塞无人机。
0: 哎呀，
1: 来，要上线的朋友叫好几声啊。
0: 哎呀哎呀哎呀，
1: 来你
6: 好。
0: 哦，
1: 阿良阿婆，
0: 阿良阿婆来。
6: 哦，建中遐的声都做起来好起来啊，
0: 好起来。
6: 哎，有响亮哦。
0: 有啊，
1: 啊，到那冰食较少的迄落
0: 啊。啊，今日都闹康强的，强强安尼打打嘞。
6: 是哦，
0: 咱诶，这三边卡伫伫个卡咱呢。
6: 哦，你有去行行行咧？
1: 去有去用迄个拉拉咧啦。
0: 拉拉。
6: 哦，有行拉后。
1: 嘿啊，有去拉拉诶。
6: 哎呀，我食恁诶，毋是做一个，原来好起来啊。
0: 对啊，我都伫伫卡啦。
1: 咱咧是食扫，啊，但是扫声较无，你无伊无咧扫，啊，毋过就是扫声。
0: 嗯。
1: 哎呀哎呀。
6: 有啊，感觉今仔日安尼差真多哦。
1: 嗯。
0: 差真。

0: 那有啥烧声？
1: 嗯，
0: 哎呀，搁爱
2: 讲
0: 话。
2: 我迄落建中遐，搁阿嫂搁讲伊搁食鸡鸭饼，搁好起来。
0: 食鸡鸭饼好起来。
2: 哎呀，以毒攻毒啊！
0: 嗯，
1: 鸡鸭饼搁
0: 食了，搁食了，搁食了，真正拢搁无声。
2: 哎呀，食饼食食了，但完全好。
0: 哎，好甲怪。哎呀。哎、欸，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今日来听一个七里阿条，
1: 七里阿条，
2: 哎，
0: 好好 ，OK，
2: 好，谢谢哦，
1: 拜拜，
2: 哎、
1: okay? 欸，哎、欸，安尼差不多啦。
0: 哎，拄只陈先生咧讲着阿国，咱唔系即卡手款吼。
1: 哎、
0: 欸，拄只节目开始的时候，要开始的时候，有老一组跟我联络，
1: 哎、
0: 欸，啊，我有甲问，啊，因为咱嘛有看到新闻的报道啦。啊，这吼、哦、就是讲，因为啊，我咱买手拢挂一卡迄个手款，
1: 哦，迄卡价值
0: 挂三十几年啊，
1: 四百万呢，
0: 嘿，三四百万。啊，就是因为啊，伊咧生病的时阵，无去甲注意讲，迄卡手款会无去啦。
1: 嗯嗯。
0: 啊，等候啊，就是甲送去这个。殡仪馆的时阵，哎、欸，安那迄卡手环，你甲找无安尼啦？啊，找无，当然找无，就是调监视器出来看啊。啊，迄、那个有的就无后你看啊。啊，因为都有过去求证，确实真正即卡手环无去无看，吼、哦、啊，老一辈人才去报警的。啊，但是报警了吼，即、這个警察要来查吼，刷个。迄卡手环搁甲挂倒
1: 转，搁挂倒转去。
0: 系啊系啊，所以讲你讲这种物件是不是讲有
1: 迄？足现的哦。
0: 系啊系啊。
1: 啊，你叫阿官咱不要吹牛啊。
0: 系啊。嘿，我嘛是安尼讲啦，我讲吼阿官咱不要另回事，你家己去去吹
1: 啊
0: 咧。系啊。啊，所以这吼、哦、有的人啊讲。像这是每一个人拢不乐意去拄着的物件。啊，不过吼，你就是讲你那些做这行的人哦，你家己吼唔好安尼看到迄个物件特别干巴安尼哦，唔好。这感我感觉讲感袂顺着安尼。死人的东西，
1: 人较早人挂起马上哦，反正要溜溜去哦。
0: 有啊有啊，我讲是拄着老爷子呢。拄到老爷子，因算讲都打太硬嘞。啊，那无恁啊，一般的人呢，想讲啊，啊，可无去就无去啊，然后无要插伊啊。
1: 对啊。
0: 嘿啊，啊，因为这是啊，我咱最后的一个纪念的物件。
1: 对啊。
0: 公斤个，而且要价值哈、哦、三四百万，迄是真正诶唔甘啦。
1: 对啊。
0: 啊，所以讲吼、哦，就是讲安尼莫名其妙去无去，这是想无嘛。
1: 对啊。
0: 所以伊就报警啊！
1: 李秀华咧做歌星哦，唱白色啊，这样吼，
0: 嗯，
1: 穿起来，
0: 嘿，
1: 啊人哟，人伊是，
0: 人伊安尼食乖
1: 啊，老爷子啊是安那，真正行情足好，真有钱啦，
0: 嗯，
1: 啊人伊
0: 啊足低调哎呀，
1: 人有钱嘛就啊，无咱来做一下迄个胡伦虾吼，
0: 嗯，
1: 社长啊替迄个咱。
0: 台湾、
1: 世界各国吼，
0: 嗯，
1: 啊来
0: 去捐钱，
1: 诶、欸，来去捐钱
0: 啊
1: 咧，
0: 啊，拢直接啦，因咧无讲透过地方政府吼，予遐个艰苦人，因拢直接予遐艰苦人。
1: 哎呀，啊、就是可能伤力气哦，
0: 伤忝，
1: 啊，力气咧，咱也真唔甘。
0: 哎、啊，就平常时要做健康个啊。
1: 迄陈秀华，
0: 嗯，
1: 伊就来我厝个吼，伊就讲，建中兄，那阮翁来恁当吼，我上放心啦。
0: 不过就是现在是老爷子会走去那个边的外国去抓。
1: 哎呦，他走去外面抓走
0: 哦。哎，讲个什么话？
1: 哎呀，
0: 还是说抓一半摆抓就不能说。
1: 啊，干哪没抓都好命啊！哎呀，
0: 都拢害了了。
1: 对啊，都。
0: 哦哦哦。
1: 给石头都害了了。
0: 是讲咱阿国人唔哦，平常时啊也无酒啦，
1: 也
0: 无烟啦，
1: 也未怕，
0: 也无叫啦。啊，袂讲安尼去安尼，迄落，干来人伊拢会去甲好朋友去游山玩水啦。
1: 嘿啦，
0: 嘿啦，
1: 啊，买新衫裤啦，
0: 爱水啊，买件衫裤。
1: 买一块嘞，
0: 珠宝啦，
1: 嘿，珠宝啦，来挂嘞啦。
0: 嗯，
1: 是相当标准的一个人啊，那啊那安尼个咧，负担嘞了哦。
0: 生一次病的要他的命啊！
1: 这是台湾

0: 唔甘啦，
1: 嗯，
0: 啊，你咪上唔甘喺度留喺住啦，
1: 嗯，我咪真唔甘留喺住，嗯，
0: 啊，阿姨讲要去养老院啦，
1: 嗯，
0: 我讲唔免啦，那去养老院，
1: 养老院也是可以啊，
0: 你挂的话请一个，
1: 嗯，
0: 啊来给你顾，哦，
1: 啊
0: 请一下，就每创给你吃，啊从啥啊出出入入吧呢，
1: 嗯，
0: 啊你钱给人安尼就好啊，啊你去养老院工作都很。一个你嘛要几十万呢？
1: 钱对老爷子来讲是无问题啦，是讲会下甲袂下啦。
0: 啊，这都会晓去甲应用，啊，咱心情会
1: 重点就是这
0: 开朗，
1: 心情啊，老爷子的心情若会当安尼好吼，啊就好了。不管你要请外劳，还是讲你要去住养老院，拢 OK。因为养老院起码吼有一种高级的养老院，拢有迄安尼会客室啊、啥物会啊、吼啊，即、這个一挂啥物活动，吼、喔、拍牌啦、创啥、唱歌啥物，迄拢有。啊，伊这是属于较高级的，啊有一挂老伴，有一挂老伴。
0: 伊这我讲呢，伊个性我知影。
1: 嗯，
0: 伊都要请外劳来。啊，甲伊会通，对无？啊，我都陪伊，啊，煮物件互伊食，哦。
1: 啊，毋过伊家己大厝做无聊啊。
0: 啊，带出带入吧，那好紧。
1: 你当作老爷子是晓得呢？
0: 无啦，啊，甲伊看
1: 要去倒位，
0: 啊，带出带入安尼啊。
1: 嗯。
0: 啊，无你养老院讲，讲一段一个月，我甲伊开几十万，你知无？
1: 嗯。
0: 开钱是要紧啦，当然。未得到快乐就害伊啦。
1: 重点就是老爱只爱会快乐、哦，对。
0: 啊，陈秀华伊就留这条白色的爱，啊，让大家来讲来
1: 来个
0: 怀念一下呢。
1: 嗯，
0: 吼、哦，大家来收听。

0: 这李秀华的成名曲哈，
1: 嗯，
0: 白色的爱，
1: 嗯，
0: 啊，但即马白色的爱，这个老爷子都爱去天顶吼，该该斗阵啊啦，
1: 嗯，
0: 叫一
1: 老爷子功课还袂做完，
0: 哦耶，
1: 还袂写完，那病单，
0: 对啦，
1: 所以功课
0: 做完才
1: 拍算
0: 了，才拍算啦，
1: 嗯。
0: 啦
1: 啊，拄只咱个陈先生讲啥物啊？我咱唔是如来吼，唔是啦，伊唔是如来，伊是即个人得往生啊，免讲。
0: 啊，肺腺癌患，啊，叹开气啦，
1: 嗯，
0: 叹开气啦，啊，就是安那，你知？你话有毛病上中间吼，都要叫医生看，啊，较紧你如安尼，
1: 嗯，
0: 哦，啊，就啊就拖到样啊，安尼无要紧啦。哎，伊个欠哦，伊个真欠哦，你要挂钱讲要存，你啊欠真少，爱就干那爱买水衫啦，挂一寡物件咧啦。
1: 啊，这嘛正常，做人爱水是天性啊。
0: 对啊，爱做福轮社社长来讲，为这个社会哦来付出安尼啦。
1: 嗯，
0: 啊，那知影今仔安尼，爱就讲命在顶台啦。
1: 是，
0: 哦，
1: 伤忝。
0: 啊，老一辈啊，想想啊。啊，我那较好命呢啦。
1: 嗯，
0: 你安尼个想安尼就好啊。
1: 对啊。
0: 哦。
1: 嗯。
0: 系啊啊，咱有些想着吼，咱
1: 听着也是吼。
0: 哦，迄个
1: 足艰苦啊
0: 咧。听着安尼。
1: 嗯。
0: 我安尼甲落岗啊，因安尼把口拢红起来。
1: 嗯。
0: 薄皮那较早大家拢足好个嘛。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因老爸，诶，报纸吼，那唔知影记者，你唔好别人看。因老爸是东南亚吼上大尾的啦，
1: 大官啦，
0: 大官啦，
1: 嘿
0: 啦，
1: 大官啦，
0: 何无忌啦，
1: 嗯，
0: 伊是这個日本山口组的这个阿叔辈，
1: 嗯，
0: 吼，啊伊就是安怎哩人，伊在日本，啊人台湾的迄小姐有去日本咧上班，
1: 嗯，
0: 啊为人欺负，啊这何无忌。伊就讲，
1: 拢会挺身而出啦。
0: 啊，你偏偏台湾来，嘛唔通安尼共欺负安尼，哇，袂哇啦！过灯光廿五之前吼，啊，就要甲拍，
1: 嗯，
0: 哦，甲拍，甲拍无死啦，尔，啊你就该死啊，
1: 嗯，
0: 嘿，等下台湾啦，尔吼，伊就爱弯有头，收有主安尼啦，
1: 嗯，
0: 哦，来去找到迄个人诶，中间哦，你安尼。派五支阿拉安尼去遐咪单呢？来今仔倒转来，伊就去甲地吼，物件举咧，爱性命拢闪。啊，迄个就活来，一对个废弹呢，砰，弹一个窜起来。嘿啊！日本人有甲写一个何无忌，是这个台湾的聊天钉。哦，伊较早用安尼。安尼吊起来啦，从啥有诶无？
1: 我那
0: 伊拢讲我听咧，
1: 出头正济个。
0: 嗯，我坐伊身躯边哦，伊啥物拢讲我听啦。伊讲啊，大家拢对我遮好安尼，讲话啊真客气。
1: 嗯，
0: 老爷子甲伊讲话都要立正站好。
1: 嗯，
0: 你袂当搁坐啊，点么甲伊咧？爸爸你从啥呢？
1: 嗯，
0: 立正站好。
1: 嗯嗯，
0: 人个日本精神诶呢，哎呀。从记者，你若唔知，卖胡白讲。
1: 嗯。
0: 啊，我上知啊。啊，我就叫我帮手，来啦，你，嗯，去个少年的吼，拍一下麻将啦。啊啊，帮手都等。

0: 目枪，啊，昨天
1: 跟那皮皮做，
0: 昨天跟胡木币拍麻枪，哟，来，我去上，你好你吃哟，卖给我去上了，给我少年的就好了。
1: 嗯嗯，真趣味啊！
0: 人足好，
1: 真趣味的老大人。
0: 对人足好个啦。
1: 嗯，
0: 嘿，嘿，唔只讲我做兄弟，
1: 嗯，
0: 啊，无去拉塞兄弟了，哎，太困难了，
1: 对啊，
0: 迄个无效。
1: 嗯，
0: 我坐伊身躯边啊，伊什么都讲我听，吼，什么做兄弟，迄唔只做兄弟，伊干那要个别式的在中间弄咧棒球吼。好、哦，规个包起来，挂牢咧咧，有个人未当离边呢，
1: 嗯，
0: 未当离边呢，控制条嘛，警察控制条，我用离边嘛。啊，阮电台，阮有几个朋友，阮有都离边呢。啊，我问这杨川讲，哎、欸、呀，阮会当离讲，啊，多爱下来下啦。杨川即马做到呢，做到督察长，嘿，
1: 嗯，
0: 人嘛够足客气。啊，阮拢有电话讲咧食饭啊，啊，
1: 人啊，愈有一个迄、那个吼，啊，就是爱愈低调啦，拢、
0: 啊、
1: 会低较低调啊。
0: 你嘛做杨川做督察长呢，迄无简单呢。
1: 嗯、
0: 人讲督察人了有，伊是督察长。
1: 嗯，
0: 啊人阁客气。
1: 啊，敢毋是甲你讲诶？你嘛督察长，敢毋是？
0: 啊，我嘛是督察长啊。
1: 嗯，
0: 我较早都，咧高雄诶，人诶。船啊，入港的中间吼、哦，迄擦拢会烂去，啊，举迄波头伫遐咧督擦啊，啊，我带头的，我嘛做督擦长啊，我也拄着洋装啊，我嘛督擦长啊，嗯，啊，我咧，你
1: 拢督擦啦，
0: 码头咧，你擦拢甲督督起来咯，督擦啦，
1: 那伊个督个擦，甲你督个擦无共，
0: 啊，洋装咧。听一个笑一个呢，即马做督察长，人足低调的啦。
1: 嗯，
0: 所以咱交的朋友吼，拢真好安尼。
1: 嗯，
0: 哦，
1: 对啊。
0: 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要提阮的产品，找乐康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乐康小姐登记注文。
0: 王太太。尖山
2: 情，这个尖山情哈。

0: 尖线型。
1: 对，咱这部中的这产品有红青的永筋骨、红青的大光明，还有咱红青黄连解毒丸，还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还有咱这个磷虾油，磷虾油，还有 EGF 青春胶囊，还有咱这个珍珠松，还有一口松，一粒一嘴嘟啊，嘟嘟啊好安尼，搁有养生梅，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
0: 迄肉酥腿呢，伊有即个氨基酸，还搁蛋白质，所以咱人吼，都要有氨基酸，甲蛋白质，身体才会用。所以阮送你的物件吼，拢足好个啦。哦，迄肉酥你讲奇怪，那一包内底那一粒圆圆的糖啊哟。你一个摊到这呾啊，这肉酥啦，还有氨基酸，有蛋白质，对咱人拢真好。咱人若无氨基酸，蛋白质袂使。所以阮互你的产品吼，送你吼，拢足好个。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来，七里亚调来个 L。

0: 天下都吃饭的，好好好，这真有吃好。
1: 嗯，哎呀，敢袂伤济？
0: 这个李炳辉有唱这个大车歌，
1: 无卡大车哦。
0: 我想也骑卡大车，你不要惊死哦。
1: 好，
0: 一唱这条都大车歌。
1: 大车歌我有印象啦，啊，你若讲卡大车，我就真正讲伊的歌放案侪啊，唔知影有卡的迄个卡大车。
0: 黄小姐会记吼，
1: 嗯，
0: 唔是卡大车啦，
1: 大车
0: 歌，大车歌，
1: 嗯，
0: 这古早调，
1: 嗯，
0: 这我来真好听，
1: 嗯，
0: 哦，来个听一下。

0: 这并非啊，好多大车挂啦，不是卡达车啦，卡达车伊是要，
1: 还是王世贤
0: 啦，跳出来。徛出来，大家都在羡慕哦。嘿，
1: 哥，我看到那个交通管制，
0: 对哇、啊。目睭顾好哦，哦，目睭若要顾好哦，咱的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顿来吃。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害、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啊、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即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即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即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即个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即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即个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白灯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哦，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哦。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即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即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食。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即目睭甲内脏的即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即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回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对，这个目睭吼，咱都要对症落药。
1: 嗯，
0: 吼、哦，咱红星大光明会当安尼滋养肝肾，补益咱的这气血。从你若买顿来吃。目睭安尼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即个手术目睭的人真多呢。
1: 对。
0: 哦，唔像，你本来像啊手术一对，啊，隔几工就要讲手术无哦，啊，排偌久的呢？先手术一对，啊，迄对佫唔来排一两个月，啊，排掉了后，哇，迄目睭安尼，当然光影呀。啊，但是爱佫保养。
1: 嗯。
0: 你若无保养的时候。
1: 赶快嘛是一个退化，
0: 对吧？
1: 嗯，
0: 红星的大光明会当甲你滋养肝肾，保益咱的这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红星的大光明，紧找乐康小姐咨询，2999-8692，
1: 找咱乐康小姐询问。
0: 泸州的陈先生讲。 这个新鲜的小图片啦，
1: 嗯，
0: 来给你切出来啊。

0: 这个歌好多新鲜的小图片啦，哎，无算咱们唔知啊。迄资料，阮的电脑紧紧甲你找出来，相信拢有听到才对啦吼。罗拉多谢收听关键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要提产品拢找罗刚小姐，我的产品拢足好诶，
1: 拢赞诶，做信用诶，
0: 拢简单介绍吼。啊，你甲吃了，你就知影咧吼。啊，咱即马忙起啊，
1: 挂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2: 匆匆的一天，值得怀念的，请你。

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

指云何为菩萨摩诃萨等一切佛回向。佛指此菩萨摩诃萨随顺修学去来现在诸佛世尊回向之道。我们接着要跟大家介绍这第三个回向位，叫做等一切佛回向。那么等一切佛，好，我们从它的名称来看呢，就是等三世诸佛回向之道。三世诸佛是如何做回向？那这一位的菩萨呢，他就要跟着等于这些三世诸佛所做的回向的程度去做。那这里面经文呢一样有长行跟寄送那长行当中分两个段落，先是就这个皆位的位行，后面还有位果那前面这里等三世诸佛回向之道三世诸佛修学这个回向法门的时候用什么来回向？当然是善根那就像过去佛所行的一切善根那这尊菩萨呢，他也都要跟着做所以在本业经上面有说，三世诸佛法一切实行，一切时间都在做以云一切实行，故云无间，就是说没有，从来没有间断过那在这个这一章的这个经文里面，他曾经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一切时到什么时情况呢不管是在世间出世间，乃至于一般的这个家庭生活跟这个妻子生活在一起呢心中呢都不会有一念这个舍弃菩提之心这样子的一个无间就是说没有间断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所以他这里强调一切实行那这个地方说因为这尊菩萨呢到了回向位的时候，他深入法性行出体性，普门善而为其性。这里有两件事情，我们提到这个地方有等善根不只是十度波罗蜜门门善根都要修维系如毫毛一团石一粒米等等像这样的布施行呢也都要这个积极。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理性层面呢，他要深入这个法性形体这个体性其实在一开始我们介绍十回向法门的时候就一再跟大家强调回向行的形体总不出悲智双运还有十度齐修这个都是他的这个体性说佛指此菩萨摩诃萨随顺修学去来现在诸佛，刚才讲三世嘛所以这个地方又再说一次去来现在诸佛世尊回向之道那这个是再一次把他的这个名称再来做这个广释怎么样做呢下面他就要

举出去显它的这个回向行哈。那同样在这个地方它都是先随向后离向啊，十个回向位哈，大家可以注意到它的经文里面一定会有两个段落，先随向后离向。这个地方讲说，如是修学回向道时，见一切色乃至触法，若美若恶，不生爱憎，心得自在。啊，这里是先随向，怎么随呢？他说，先明对境，善根已将回向。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会面对的是什么？所有的境界，哈。那如果把它啊，以这个六根境界来看，我们会看到色法哈，不管它今天是美或者是丑啊，都不产生所谓的喜爱或者是讨厌啊，心得自在。嗯，要做到这个程度的哈，那这是一个境。但是如果能够不被这个五蕴的境界哈所困扰呢，这种就是一个善根哈。这一段呢，先就这个随向回向当中的哈对境善根回向，那后面他有一大段把所有的这个他所收集的这个善根。色善色万善已将回向，那也就是要累积，就是积极啊，不但积极呢，还要增长啊，所以它会有几个段落去慢慢来凸显它的这个回向行。前面呢说出所回善根啊，就是善根，后面呢再去正显回向。那在这里面呢提到所谓这个不生爱憎心得自在，这些呢它要表现的是异于凡小跟一般的凡夫跟这个小乘修行方式呢是不一样的，以悲智广大尽诸惑故。菩萨能够做到见一切色乃至触法不生爱憎心得自在，这个是由悲智成就同时呢这个惑业呢已经断除掉了接着他又说无诸过失，广大清净，欢喜悦乐，离诸忧恼。这里是在形容他在做回向的时候离忧过那这里面呢有喜乐舍，但是没有忧苦恼就是这样子的烦恼已经断除另外还有说心意柔软，诸根清凉这是形容他的这个禅定由禅定产生的清安，所以他的心意柔软不忘取境，所以呢诸根清凉忘取境就是如果涉及到刚才的六根经由根尘意识呢这个境界呢会产生忘境或者是妄想，那就会招惹佛子菩萨获得如是安乐之时，复更发心回向诸佛。我这个地方用一个不同的颜色里面呢有五个程度，五乘回向诸佛，回向菩萨，回向有善众生，二乘有恶众生等一下都会看到。那在这里这个阶段呢，它是复更发心，像前面所说的那些条件程度都达到的时候。

说如是安乐之时，复更发心回向诸佛，作如是念：愿以我今所种善根，令诸佛乐转更增盛。这是回向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已经是很快乐的哈。当然不是世间的这样子的喜乐哈。还要再转更增盛。就好像我们常常会说，假如有人生到佛国净土，我们回向他什么莲品增上哈。也许他是升到这个九品当中的某一品哈，然后我们不断的在替他做回向的时候，还希望他就转更增盛。那这里下面他说先叠前起后，前面已经说了有一些条件，然后从这个地方还要引发后面的。正贤所愿，这里有愿，愿什么？愿以我今所种善根，令诸佛乐转更增盛。初种愿乐增，这个是一个种愿，这是对佛来说。然佛得以缘今愿增者，尊重和恩展成净故，亦由香华奉佛，非彼虚待。佛当然他不需要我们来回向给他什么，更不必我们去拿什么来供养他，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要自己就会产生的一个尊重恭敬心跟感恩心去做的，这是自发性的，所以这个地方说非彼虚待，佛不必一定在那个地方等你去供养他的意思。下面所谓既然提到所谓的佛乐转更增盛，那乐是哪一些乐？这里说所谓一不可思议佛所住的，二无有等比佛三昧乐。这里面一共有十句这里面说不可思议佛所住的这名称呢就是不可思议等一切佛这样子的一个名称，其实就是不可思议那等佛所住佛所住的快乐是什么？不可思议，没有办法形容，无法思用一般的这个心意识去思，也没有办法用言语去议论。第二种呢，他说无有等比佛三昧乐。他这里呢把它做不同的层次来比喻。这里他说假如这第二种是天住这是佛住说天住为所谓四禅海印三昧等等都是所谓的三昧乐那第三呢不可限量的大慈悲乐。这个呢把它以这个泛住来看就是所谓的四无量慈悲喜舍等等的乐，这些通三乘。可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应该把它的所有的定位呢都放在一乘果位所以即使它在这里有分这是因为有谈到所谓三昧呢就有牵涉到这个四禅天等等的，所以他把它以这个天柱或者是梵柱来称，而事实上都是无量的了第四说一切诸佛解

托之的啊，这个叫做圣住啊，就是三解脱哈、无边解脱等等哈、这些都是佛所享有的快乐哈、说无有边际大神通的，这里说种类俱生，那这里他表

六种呢，最极尊重大自在乐。啊，这里面举出这个所谓《涅槃经》的八自在乐。啊，有哪些自在呢？他这里说，一，人是一生以为多生。啊，二，是一成生满三千大千界。三，人以满此三千大千界之身，轻举飞空，过于二十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而无障碍。四，心自在故而得自在。云何自在？如来一心安住不动，所可示化无量类形。五根自在，一根见色声闻等。六，以自在故得一切法，为无得而得等。七，说自在故，如来演一记之意，经无量劫。八，如来遍满一切诸处，犹如虚空，虚空之性不可得见，皆名无得，无作而有所成，故云自在。这些都是在形容他的佛的自在力。那第七种呢，是广大究竟无量力。这个力呢，指的是他的智慧所产生的用，自用无边。第八种说离诸知觉极尽之乐。这个觉不是觉悟的觉，而是一般的知觉，就是这个肉体的这个感觉，极尽缘极，离觉缘极。第九呢，住无碍住恒正定乐，这是大用恒瞻。这是从这个禅定发的。第十个呢，说行无二行不变异的，这是二行永亡。这里面提到的这个种种呢，都是我们在前面讲到十回向法门的菩萨他具有的二十一种功德。在前面呢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跟大家讨论过，只是在这个地方他再把它归类十种，就佛乐这一部分。刚才那一部分是回向佛，在这里是回向菩萨。佛子菩萨摩诃萨以诸善根回向佛矣。已经做了回向，就是把佛乐呢转更增盛，把修善根的这个功德呢回向佛，佛乐转更增盛。复以此善回向菩萨，所谓愿未满者令得圆满。这里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我们在修善根，然后我们要替佛回向，还要替菩萨回向，那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自己可以做回向？不要忙哈，现在我们再看这个菩萨里面其实有包括我们自己，它有程度。好，这里初劫前身后一样。正贤有时，前六自行后四利，就利他。好，这里面有随愿行等而满，这里有未满，什么满呢？这里信中随缘之愿，像进行品所提到的，每一个愿，141条大愿，这是指信位的菩萨，很初级的这个学进行的菩萨，它里面都要发愿，还要随愿随缘，对不对？见什么见什么，然后要发什么愿，从这个早上起床。

吃饭、拖波、行话，等等，到晚上睡觉，通通都要发。随着这个缘，也是随着这个境，这个愿。未满要令得圆满。那这样子的回向呢，其实包括我们这一个层次的，希望能够未满令得圆满。当然我们的这个随缘的愿呢，在我们的程度来说不可能做到满，我们如果做到满，我们就是十住以上的菩萨了，所以呢到浙江我们就可以体会说需不需要背回向，回向越多越好，对不对？尽可能所有的人修行都回向给我们，让我们愿未满者令得圆满，赶快做回向。好，下面呢说心未净者令得清净，这又是另外一个层次。好，这里说所谓净是什么，到了这个净是指的十住皆位的菩萨，也要回向哦。未净者令得清净，这个净呢是十住解心。十住是对什么要能够了解呢？对于所谓的空性，那在这里面说，十住品里面它其实有讲，未净执心者正成此句是十住意。十住执心真故，故云心未得净者令得清净。需不需要回向？要，当然要。还有呢，十恨位，诸波罗蜜未满者令得满足。十恨呢，主修的就是十度波罗蜜。当然到十恨位呢都还不可能做到100分，但是它是必修，也有自分，也有这个圣境分等等。接着下面呢是十回向位，说安住金刚菩提之心，成实相故菩萨界名十金刚。希望十回向位的菩萨呢能够安住在金刚菩提之心。在这里面一再一再强调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不能掉，就是这个菩提心。如果今天回向行缺少了这个菩提心，就是妄思的话，那都是人间善行，修人天善法或者是善根而已，那要把这个菩提心呢当作什么，像金刚不坏的这个戒一样安住，所以这个要回向。到下一个层次呢是登地以上的菩萨，于一切智德不退转，不舍大精进，守护菩提门一切善根。好，到这个地方先告一段落。

鸣轮之声。这个节目由鸣轮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单元。在今天的单元里，要为各位介绍的历史人物是明朝时候的开国功臣，他就是刘伯温。刘伯温的名字在中国民间向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不过，大家并非把他看作一位作家或诗人，而是把他作为一个神机妙算、能知过去未来的军师看待。在现在民间，尚且流传着许多他的神话，说他能过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还有一部刘伯温的《烧饼歌》，据说就是他写下来的历史预言，甚至连现代的辛亥革命以及抗日战争等等，都已经预言在内。不过刘伯温自幼就有过人的聪明，这却是事实。因此

读书过目成诵，不仅精于经学，而且旁通天文、术士与兵法。在元代末年的时候，刘伯温考中了进士，被派到江西去做官，因此刘伯温得和元代四大家之一的江西才子杰西斯拜师。杰西斯曾经当面夸赞他说，是唐代大作家魏征一流的人物，而且英特的地方尤其超过魏征。后来刘伯温又做过江浙行省的幕僚，因为事情弃职他去，后来再补为江浙儒学副提举，又因为他上书论证受到人家的攻击而离职。于是刘伯温就旅行杭州，遨游西湖。有个西蜀人赵元泽曾经认为刘伯温和魏征相比拟是不很适当的，非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是不足以和刘伯温匹敌的。而这时候元朝的政治已经混乱，东南一带的反抗军不断的兴起，其中最著名的方国珍纵横江浙，援兵也是莫可奈何。所以江浙行省特别启用刘伯温当都事，这是行省中的一个起码的关节，职位相当于省政府属下的一名局长或处长之类，叫刘伯温专责对付方国珍。方国珍知道自己无法对抗，就派人秘密入京，向中央政府的重要官员行贿，由中央政府下令招抚，授方国珍以高官。这使得刘伯温极力反对招抚，认为这不过是养虎为患，而这种意见触怒了曾经受贿的当朝权贵，就指责刘伯温不能体谅天子，怜惜百姓的苦心，说他罪该斩首，就把他革职查办，交由绍兴地方官吏予以管制。这件事情使得刘伯温十分的失望，曾经想要自杀，幸亏他有一位蒙古的学生竭力阻止，才得不死。以后由于江南局面的动荡，武装的队伍愈来愈多，江浙行省简直没有办法，只得再委任刘伯温当都事，请他设法应付。刘伯温采取剿抚附庸的策略，果然说到了一点功效，所以江浙行省就把他连升两级，担任为郎中。这职位就等于省府中的一名厅长。可是由于他和方国珍有嫌隙，朝廷中的执政大员偏袒方国珍，硬是根据以前他为末之力，改派他为总管府判官。这种新职位不过是行省属下一个地方机关，专管一些无关痛痒的琐碎事务，而判官的职位不过相当于一名科长。这种调动不但把他降了级，
而且

消去了他的兵权，这使得刘伯温大为愤怒。于是刘伯温就把自己的委任状丢在衙门的天阶之下，弃职而逃，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写下了他生平的第一版著作《玉离子》。这一本书分条陈述了他对于各种文化的观察与批评，可说是刘伯温早期思想的一种记录。由于刘伯温在地方上非常有声望，所以当时许多得罪过方国珍的人都投奔到他的旗下，依靠他的保护。而刘伯温自己也训练了一支部队，守住自己的故乡，与方国珍成了死对头。不久，明太祖朱元璋的势力大有发展，占领了南京，听说刘伯温的声名，便派人到青田去拜访他，要求他出山相助。刘伯温眼见江南的局面纷乱，而元朝的大势已去，自己长期困守故乡也不是一个根本的办法，就答应了朱元璋的要求，就到南京献了著名的《实物十八册》给朱元璋。朱元璋看了以后大为赞赏，以后对他就已如心腹，经常请他筹划军国大事。经过了14年的奋斗，终于萧平海内，夺得政权，共同建立了明代的皇朝。

刘伯温本人是一位多才博学的人物，加上平日极富机谋，当他在朱元璋的幕下运筹决策，往往是料敌如神。当他初到南京的时候，刚巧碰上武昌方面的陈友谅向朱元璋大举进攻，兵士是锐不可当，朱元璋手下的人大多是张皇失措，有建议投降的，有主张撤退的，有畅言死守的，纷纷不能决定，只有刘伯温却保持缄默，不发一言。朱元璋明白他的意思，就秘密问计。刘伯温认为陈友谅的兵多而骄，不能成就大事，劝朱元璋诱敌深入，伏骑兵破之，并说这是取威定霸的绝好机会，断断不能放过。而那些主张投降或撤退的人全都应该论斩。朱元璋同意了他的战略，果然诱破陈友谅，威震东南。后来陈友谅退回武昌，留下丞相胡廷锐镇守南昌。胡廷锐想向朱元璋投降，就派了自己的儿子去跟朱元璋举行秘密谈判。朱元璋嫌他提出的要求太高，想要拒绝。刘伯温连忙从奏后猛踢朱元璋所坐的胡床，朱元璋立时醒悟，就改口应允，接纳了胡廷锐的归降，不战而得到了南昌。这以后

朱元璋在扫灭群雄、统一中国的整个军事行动之中，仍然不断地接受刘伯温所设计的奇谋、所出的妙计，而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当明朝定鼎以后，刘伯温官拜御史中丞、弘文馆学士，晋封程义伯，而他的故乡青田税收比别处都轻，而且规定永不加税。据说这就是朱元璋崇德报功之意，他希望乡里的子孙世世歌颂刘伯温。刘伯温虽然富于谋略，可是他为人却是相当的耿直。在天下统一以后，左丞相李善长权势最盛，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人敢跟他对抗的，独有刘伯温却常常和他争辩，绝不退让。李善长因此对他十分的不满。后来李善长失宠获罪，有人就乘机落井下石，上书弹劾他，而刘伯温却在朱元璋的面前替他说好话，这使得朱元璋也觉得大出意外，就说这个人几次想害你，你却反来回护他，可见你为人忠诚可靠，而且你的功勋也实在不小，这左丞相不如由你来担任吧。可是刘伯温这时大概已经看出了朱元璋对手下的开国功臣怀有忌惮，所以坚决推辞。朱元璋看刘伯温不肯出面做左丞相，也只好作罢，便提出几个人来问他是否可以坐相。刘伯温逐一加以批评，认为他们都不是理想的人选。这一番话怎料就替他自己种下了杀身的祸根。原来当时朱元璋提出了几个人中，有一个是官拜参知政事的胡惟庸。刘伯温觉得他为人鲁莽轻浮，像是一头初生之犊，用为相国一定会引起许多的麻烦，所以说胡惟庸是不合理想的人。后来这一句话辗转传到了胡惟庸本人的耳朵里，就使得他大为嫌恨，认为刘伯温自己不做丞相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破坏人家的大好前程，所以就决计要对他报复。几年以后，刘伯温告老回乡，看见浙闽之间有一个三不管的地带，名字叫做旦阳，闽浙双方的官府都管不着，以致成了私盐贩子以及大小强盗的出没之处。刘伯温就上书朝廷，请设立巡检司加以管制。朝廷接纳了刘伯温这个建议，将它实施。但是当地的人过惯了无政府状态的生活，而且豪强之家享受惯了贩运私盐、分赃匹盗等种种的利益，一旦设官执法，自然觉得大不自由，就鼓噪了起来，演成了暴动。这时候胡惟庸已经是以中书省左丞的资格代理丞相的职务，觉得有机可乘，就叫人上书指摘刘伯温，说他看中了旦阳地方。

上了一座墓地，认为那里具有王气，想要买来营造自己的祖坟。不料当地的人拒绝卖出，刘伯温就假公济私，建立设立巡检司，以困扰当地的百姓，所以才引起了叛乱。这样的一番攻击，表面看来好像是不成什么大罪，实际上却埋伏着一只十分毒辣的案件，使刘伯温听了以后也当时吓得失魂落魄起来。

因为朱元璋晚年宠爱他的长子朱标，册立他为皇太子，可是朱标早死，不得不改立朱标的儿子为皇太孙，准备将来由他继承王位。但是这一位皇太孙年纪尚小，体格和智能都还没有充分的发展，朱元璋生怕自己一旦身故，手下的文武功臣就跋扈难治，所以经常用种种的借口大量屠杀功臣。现在胡惟庸说刘伯温在丹阳这个地方营造祖坟，应受当地的王气，这正触到了朱元璋心中的大忌。刘伯温是一个聪明的人，哪有不知的道理，就连夜赶到南京向朱元璋谢罪，终于被罚停俸。刘伯温为了减低朱元璋的遗迹，再也不敢回到故乡，宁可住在南京，希望免除误会。后来胡惟庸正式升任为右丞相，权势熏灼，把刘伯温气得半死，终于病倒。胡惟庸知道朱元璋对于刘伯温的恩宠已衰，就故意装出友好的姿态，带了一个医生去问病，给他用了些有害的药物，终于取了刘伯温的性命。有人说胡惟庸这一次的下毒其实是受到朱元璋的暗示，或者取得了朱元璋的默契，所以刘伯温死之前虽曾经向朱元璋诉过苦，说是吃了胡惟庸的药，胸中觉得有物如泉石，哽塞不安，但是朱元璋却置之不问，可见他已巴不得刘伯温早点死去。以后胡惟庸愈来愈骄横，有一次相府家人恃强走私，和守官的官吏发生了冲突，被人告到了御前。朱元璋责问胡惟庸，这才顺带追究到刘伯温离奇生死。胡惟庸发现朱元璋开始怀疑自己，知道早晚必定有大祸临头，就决计造反。他一方面利用权力广肃党羽，一方面又极力争取外援，派定专人向日本借兵，并且叫人暗通蒙古，向败走以后的元顺帝上书称臣，请求能够派兵入驻。可是在他的种种

布置尚未完成之前，他的儿子却因为骑马失事撞死在别人的车下。胡惟庸迁怒赶车的人竟然把他处死。这件事情传到了朱元璋的耳边，使他大为震怒，就更切责胡惟庸。胡惟庸看到事机为迫了，不得不提前发难。刚巧这时日本共识到京，胡惟庸就秘密跟他商量，叫他暗带精兵千人，假称护贡，与相府中的武士合作，定计掩杀朱元璋。双方约好了以后，胡惟庸就诈称府中有一个怪景，突然涌出芬芳喷鼻的美酒来，邀请朱元璋驾临参观。朱元璋不知是计，居然答应了他。到了那一天，皇帝的车驾出了西华门，将要到达相府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名叫云起的烈士狼昌赶到，一手扯住了朱元璋的马头，气喘呼呼说不出话来。朱元璋以为他发了疯，大为不满，而左右的人也嫌他冲撞车驾，就一阵捶打，把他的右臂打断了。当他倒地僵死，他的手仍然指着相府的门墙，不因痛楚而回收。朱元璋猛然醒悟，便临时改登城楼探望相府中的动静。只见府中的武士到处隐伏，刀剑如林。朱元璋这时候就立刻召集羽林军进行围捕。这以后胡惟庸固然诛了九族，而朱元璋更乘机大肆株连，把他自己认为稍有不稳的文武官员一一问罪，连当代另一位著名的大作家宋濂，虽然已经辞职居家，也被判为充军，以72岁的高龄死在路上。

刘伯温和宋濂两人本来是明代初年文坛上的两大领袖，而且两人对于明代的开国都有显著的功勋。他们的不得其死，可见当代的政治清朝曾向文坛投下了多么巨大的阴影。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单元，并请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收。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斗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斗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主。

0: 空中好主兵，快乐的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伫只现场陪伴时间，伊个到位啊哈。我带好朋友同款，一礼拜再听一摆，欢迎你做伙来加入空中好主兵。即阵现场电话开放2831-5819。2831-5819，听我选歌交代话，有拢同款卡一支2831-5819。来到早你好哦，早安哦。
1: 啊，
0: 好啊。到早哦，张小姐今日上到早哦，嘿呀、啊，早安呐、啊。
1: 张小姐。
0: 张小姐啦。
1: 哦。
0: 张小姐。张小姐。嘿嘿嘿我发音无标准，你看。
1: 我定甲你参加拍摄。
0: 袂啦，免拍摄啊！你无来，我足无聊的啊。
1: 安尼啊。
0: 嘿啊！做恁来，做恁来，好不好？拢免客气哈。嗯。
1: 啊，我们顶部啊，生日一个啊，足好命
0: 安尼。安尼吼，嘿啊！啊，有影有影，是伊好命，还是我好命？
1: 顶部啊，好命。
0: 好命，好命，拢好命，拢好命，拢好命的哈。没啊，没啊，没啊，没啊，没啊，没啊，系啊，你保险啊，你啦，吼，好
1: 啊。啊，我咧个不少女人的勇气。
0: 哎，女人的勇气啊。
1: 哎。
0: 好啊，没有问题啊，哈。好，再给你安排。好啊，再给你安排嘿。
1: 好。
0: 好，谢谢啊，张小姐，多谢你，感恩你啊，再见，拜拜。

来好业唔特地好命吼，啊好命都爱那身体买勇健，这样呢这是上界好命哈。所以讲哦，咱好朋友，哎，无论好命无好命啊，啊，上吊就是爱健康啊，这个啊，这个大家安尼吼，欢欢喜快快乐乐，就是好命，呵呵，这真正真重要。欢迎咱的好朋友，大家准时来加入咱的空中好处边，快乐有拢伫身躯边。愈听你会愈好命吼，现场电话2831-581的电话，赶快会使利用过来吼。阿红电话边个来好，别大家做服务吼。听歌、唱歌、交代欢乐，通通免客气、免客气哈。咱电话边个给你服务时间已经到位，每礼拜有的朋友是一礼拜听一拜，然后每礼拜透早，咱5点就开始。

目六点现场开哦，来欢迎大家最后来加入哈，空中好厝边阿红现场继续陪伴你哈，2831-5819，2831-5819。

0: 来，今日天气方面先来报告一下哈，今麦过头了，拢会落雨，嘿，这礼拜拢感官即阵啊，感官拢差不多的天气应该啦哈，所以请来方面出门好少，感官小可查者，详细气象资料稍待啊，用节目中报告大家知啊哈，咱先接个电话，2833-5819，2833-5819，靠着交通来到这里哦，来早安哦。
1: 啊，好早！
0: 哎、欸，高早哦，上高早，戴先生。
1: 我今天早来啊。
0: 有啊，我今天嘛比较早。哎，对，礼拜六早。谢谢，你嘛真早。
1: 点水婚宴呐？
0: 啊，水婚。
1: 水婚宴
0: 嘛，哈、哦
1: 啊。
0: 好啊，没有问题。
1: 好，感恩、哦。
0: 谢谢，感恩啊，戴先生，多谢，拜拜。来听咱这部差不多拢早班的啦吼，啊早班的拢是真早吼，都起床啊，嘿，起来做运动啊，起来食食早顿啊，起来准备一下啊，有的甚至吼，进前足侪朋友拢讲啊，我早起哦，起来拢开始哦，像咱戴先生去摒扫这个啊，这个、路口去摒扫一下安尼吼，涂骹去摒摒，哇，很好，啊，这样做工地嘛，做运动啦吼，所以讲哦，也是劳动，哎，要么是运动，哎，我当时啊，然后。咱好朋友嘛是爱加减叮当，人讲活动要活就要动哈。平常时运动拢未使到高起，一再当保持身体灵活。当然，即、这个食的物件食较好诶，然后唔通食无好诶物件，对咱家己较好安尼哈。康乐做朋友，希望咱好朋友加班的好朋友赶快每天收听咱节目，拢会当啊，即、这个健康快乐个咧哈。红日加陪伴你的时间，2833-5819电话。这个感情联络上当作你的利用，欢迎卡过来哈，2831-5819靠着靠通哈，来先安排万事如意，朋友点播爱听歌曲，咱最近来收听，就所有朋友大家拢好啦，万事拢如意，今日嘛是同款快乐，搁幸福一天，最近来听万事如意。

来天气方面消息，给咱后边小报告一下哈。今日开始，赶快受到西南风所影响，中南部持续降雨。啊，我后尾即北部地区甲着山区嘛是有雨，大台北地区将有短暂好雨的即机会哈。明仔开始到拜六吼，是给阿带来即、这个连续发威哈，所以南部、东部短暂阵雨，我后即雨区更加。愈落愈往北来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提醒大家，落雨会进行吼，后礼拜、几礼拜吼，过头了拢有哦，所以雨刷雨区哪个早者吼，无过头了的西北吼，拢真可怕，请咱好朋友特别注意哈，尤其南部、东部地区落大雨机会够较侪，那要前往南部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气象资料先报告大家知影咯。来天气愈热，诶，奇怪，感冒的人愈多哈。最近真侪诊所啦、病院啦吼，足侪拢咧看啥，看流感，哈哈。即最近流感真多啊哩哈，所以哦，提醒大家好朋友，因为哈，即嘛即个澳乌热即款天气形态啊哩哦，天气足炎热。不过咱好朋友新冠肺炎听讲啊，流感吼最近拢真多吼，真多啊哩哈。所以提醒大家好朋友吼，最近。那感冒啦吼，爱特别小心注意哦。有的是温热烧，啊，有的是比较烧了较悬一丝啊，拢爱小心哦，吼，拢爱小心安尼啦吼。啊，最近有一个囡仔嘛是安尼哦，甲别人无同款，伊毋是干啦发烧情形，伊是即个啊，腹肚痛，哦，闹吐血安尼啦吼。身骨顶并无明显的咳嗽、拉拉鼻水、等等呼吸道的症状，但是去检验才发现讲是 A 型流感，所以即卖病毒真奇怪。这医生嘛伫咧讲，即卖天气愈热吼，迄病毒愈奇怪安尼吼。镜头甲伊再无同款，伊会先攻击到你身骨边、身骨顶其他的镜头，包括有诶讲诶，即个先腰酸背痛，但是拢无咳嗽，啊无即个发烧情形，啊到尾啊再反映出来即个感冒情形吼，所以讲医生即卖吼，好比病毒更加精彩噻，无你看未出来吼。一个来讲吼，啊医生我是闹肚啥，你个当作胃肠毛病，结果唔是，伊是 A 型流感吼。我规身骨全痛，当作骨头的问题，结果唔是啊，是感冒啊，这个情形。所以咧，好比吼，即个唔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啦吼。医生都爱想尽各种办法，我真辛苦啊！所以讲，提醒咱好朋友，先养好家己的免疫功能来对抗病毒，安尼哦，身体较袂讲安尼哦，较容易安尼哦，伫咧啊，这个对抗病毒的中间啊，失去了体力啊，都爱。啊，这个引发到其他的身体毛病哈，这报告大家知道哈。提起来的好朋友哈，这最近感冒病毒拢真奇怪哦哈，大家要加一份心，小心为上，这报告大家知道。来安排朋友点播的歌曲，一首，咱找到来安排。女人的勇气，现留电话给小家里用卡对卡通哈。张小姐点不爱听，好，女人的

0: 这厉害。
1: 我去酒参加唱歌，弄
0: 好好好，
1: 我最爱听酒歌，因为他的意思很好，
0: 意思不错，
1: 然后旋律也很好，
0: 嘿，
1: 很好听，
0: 真爱无价嘛，哦，
1: 真爱无价，伊个很难念嘛，
0: 哈，
1: 啊，那会使改用迄个女气呀，
0: 对啦对啦，女
1: 气啊，佮改
0: 啊，这人
1: 佮改降两气，
0: 吼，这人唱
1: 两，啊，那一个人都唱啊，足好，
0: 嘛真厉害，嘿，
1: 我喜欢，我很喜欢唱，
0: 有。这人播两个角色，袂歹。
1: 对啊，对啊，袂
0: 歹。
1: 你有法
0: 度无？我
1: 你卖晒啊？
0: 敢那会晒？是试看卖啊？我连工来试看卖。
1: 你连工个试看
0: 卖。哈，对啊，试看卖。
1: 你来试看卖，我改真来听。
0: 好啊，我试看卖。
1: 看唱起来，看各位有啥
0: 有感。好啊。
1: 咱今仔日就播这首。
0: 好，再来安排，好不？好，没问题。
1: 好，赶快去接电话吧。
0: 好，
1: 谢
0: 谢，感恩，拜拜。来到这里好哦。
2: 喂，
0: 嘿、hey, ，你好。
2: 我要点六月挂彩给有心。
0: 六月挂彩给有心遐。
2: 哎、
0: 好啊，无问题啊、哦、哈。
2: 好，
0: 谢谢，好，拜拜。嗯，嘿，谢谢。

0: 益生菌两阿啦哈。
1: 就会使教嘛。
0: 会使会使会使会使。
1: 啊，我要问你，
0: 嘿，
1: 即马迄个打是 Q10， 即马安怎卖？
0: Q10 是三罐四千三。
1: 三罐四千三。
0: 哎，对对对。
1: Q10 是。我较早是甲你食是吼，
0: 降
1: 胆固醇。我听讲恁太太食降
0: 什么？啊，是啊是啊是
1: 啊。啊，今麦有够够高了啥？啊，胆固醇啊，够有安怎
0: ？Q 天哦，本身就是伊内底成分就是迄个血管血路会较好啊。
1: 哦，
0: 系啊，对啊。
1: 哦，唔是讲降胆固醇
0: 啊？唔是啦，当然唔是啦，伊个清肺油啊。
1: 哦，安尼我甲你讲，安尼三罐，啊，
0: 迄
1: 一组。
0: 哦，即迄、那个，你讲那只 Q 片嘛一组遐？
1: 那只 Q 片三罐。
0: 三罐哈，
1: 啊，一千三遐。
0: 对，啊，古罗用四阿嘛哈。
1: 啊，迄、
0: 益生菌两阿嘛。
1: 益生菌两阿。
0: 好，安尼。
1: 啊，我甲你讲，唔过我，我是即个十，九月十啊要去金门，哎，一直个会等。啊，你
0: 啊。九月十啊无啦，阮啊，唔过阮较早了，较早上了。

0: 甲你叫古乐勇。
1: 古乐勇吓，
0: 气管哈。
1: 是啊哈。
0: 迄落，即个做啥？医生进教人啊。
1: 古乐勇是啊。

来，空调这边可能当地新古边啊，拍摄拍摄，这电脑机位哈，咱叶先生，不是戴先生呐，戴先生点播的是《水婚姻》呐，这首在调了哈，啊，这龙千玉虽然嘛是《水婚姻》，但是不讲，应该是首在调哈。来，最近来听《水婚姻》，现在电话继续跟你用，靠调靠通二八三一五八一九，红电那边跟你做服务，二八三一五八一九，二八三一五八一九哈，《水婚姻》最近来收听。来来。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
0: 拜拜拜
1: 来到这里好哦，来来早安，嘿，到这我你哦。
2: 我爱我
1: 啊，
2: 什么？
1: 什么？
2: 你敢哥爱我？
1: 你敢哥哥？你敢？你给我讲一摆，来来来。
2: 你敢
1: 讲
2: 爱我啦？
1: 好、哦，你敢讲爱我呀？
2: 系啦系啦，你就是个瓜。
1: 好，安尼我知哈。
2: 阿红，谢谢哦。
1: 谢谢你。

0: 来，广东好厝边，快乐当地新古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好拍拍摄对电话中，无该接到电话这个卡哈，2831589，2831589，把咱中秋好康犹太，咱的好朋友应该是有可能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所以人拢特别电话啊，真紧。哎，无到一礼拜，一礼拜左右的时间俩，吼，咱的好朋友，咱的这好康犹太都要截止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阿未叫到朋友电话赶紧，一年再一拜，咱的月饼真正好食，食看卖就知，2831589，来，老早你好哦，
1: 你
0: 好，哎呦，早安嘿，
1: 老早，
0: 哎，老早，老早，老早，
1: 这个安利是。有啊
0: 有啊，安迪数是53750啊，
1: 五
0: 万啊，嘿，对对对，
1: 哦，
0: 嘿，
1: 我想你讲哈，
0: 我在啊，李妈妈啊，
1: 对，
0: 嗯、对对，
1: 我以前在做研究，哎呀，今年说说你讲五万啊，对，
0: 五万3750，一罐存750啦，
1: 好，
0: 嗯，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好，给你写起来，高兴。九月初，咱送月饼，再同齐给你送过。哎、
1: 欸，无差无差，
0: 啊无差。
1: 无、我再去叫我过过
0: 啊，你啊。安尼吼，好
1: 啊。我叫你做，你先。啊，鱼来啊啦。
0: 啊，来啊吼。
1: 鱼来，
0: 鱼给你送啊啦哈。
1: 有啦有啦，我这边我这边就无卡，你讲。
0: 啊，谢谢谢谢谢谢你啊，感恩。

0: 你都忘了。
1: 啊，冇啊，大家冇嫌。
0: 系啊，我咁讲真，你都厉害。
1: 安尼哦，谢谢你啦，好你耳朵。
0: 我刚卡卡未通啊，我。
1: 安尼哦。
0: 我唔讲。
1: 安尼哦。
0: 咁样你知道？
1: 嘿。
0: 啊，你迄部我无挂。
1: 无挂吼，无挂。
0: 即卖有咧优惠
1: 啊？有啊有啊，即卖有咧优惠，即卖较俗，好不好？
0: 哦。
1: 好啊。
0: 就是八块啦。
1: 对对，就是八嘿啊。那就八好啊！
0: 你讲三
1: 三七五零，
0: 三七五零，
1: 哎，对对对，好不好？
0: 阿伯，你呢？再讲我两套啊！
1: 啊，
0: 两套，
1: 两套呀！好，阿伯就是十罐啦，哈。
0: 对啊，因为我之前就是我正在的两个啊。
1: 啊，
0: 我讲真就是十月五，然后端午节是。
1: 嘿，
0: 这叫我过嘛？
1: 啊，端午节啦，嘿，三个月啊，两三个月啊，嘿。
0: 对不？
1: 哎，对对对，哎，对对对对。
0: 我反正也是抓人。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0: 你阿弟拢有做了？
1: 系啊，有啊，有啊。
0: 安尼，你听我讲，你无报迄个什么？你报迄什么？什么菌？
1: 乳酸菌哦，益生菌哦。
0: 哎呀，你怎么报？我都无听到安提素。
1: 哦，安尼哦，有啦有啦，安提素嘛有，冇关系。哎，对对对。
0: 安尼两套啊。
1: 两套好，好。
0: 哦，好。大家放个梦人之声
1: 哈。哦，梦人一千哈。
0: 好好。
1: 好啊，没有问题啊。
0: 好好。
1: 好，李妈妈谢谢哦。
0: 对对对。
1: 好，好，拜拜。

好，谢谢，拜拜。

0: 来，空中好处兵，快来当地新古兵，阿红介绍现场陪伴你，要交代要欢乐，电台兵阿红给你做服务，足侪好朋友拢来交代欢乐哈。啊，有边个阿红安迪树毛犹太屋啊，安迪树个罐犹太3750，无论是安迪树低蛋白、糖油宝当中赶快哈，通通都可以，通通都有优待哈。而且就来杯上少啊，苦瓜生态上好奇益生菌，那3600块，这种无被就怕生，加上咱能够回我罐来介绍哈，每一摆那里犹太。不赶快，这摆能够给上那里凤凰酥礼盒，那里冬至的月饼、花生粉月饼啊，真的好吃，好吃在哪里？因为伊入口即化，啊过来的伊安尼哦，这里啊咧做制作的方式，吼，咱的好朋友食起咧，感觉讲食了袂胃，啊个袂饱，啊个酥个好食，啊连咱的蛋黄酥啊，咱的凤梨酥嘛足好食，所以咱的好朋友啊袂叫着要点的赶紧，因为最后这礼拜，好最后这礼拜。电脑再赶紧交代，2835500电脑再靠掉靠东，古罗用冇犹太啦哈，5400哈，啊那这个要阿个其他物件买晒当做叫没有关系都可以哈，犹太3000蛋蛋都加加咱的凤凰酥礼盒，够加加一包胶原蛋白，一袋啦哈，一袋胶原蛋白内底有20包哈，2831500。来到这里好哦。
1: 老早你好，
0: 下个吗？这老早嘿，早安早安。
1: 我无法度，我先甲你问者，你人有较好势无？
0: 有啊，好真多啊啦。

0: 好啦，
1: 早就好真多，谢谢。
0: 我今日有任务啦，
1: 好，
0: 因为迄个林先生，
1: 我给你交代了，
0: 你派出来点歌，
1: 哦，客气客气，
0: 我给你点啦，
1: 客气，来点歌没关系啊，来，要听啥？
0: 系啊，
1: 来，
0: 阿你。现场这时间也
1: 无
0: 用啦，
1: 哦，安尼哦，
0: 马
1: 紧你甲我讲要听啥，好无？
0: 伊叫你念迄个一半心酸一半醉啦，
1: 哦，一半心酸一半醉哈，
0: 系啦，伊讲拜托我甲你念啦，啊，都
1: 学到
0: 讲哦，你讲笑够讲，啊，念歌够念，
1: 啊，
0: 我讲诶，咱迄个咱这个月啊，拢未晓啉烧酒，我讲要叫因。叫你
1: 啊，
0: 甲叫因斗阵来拍戏啦，
1: 啊
0: 来泡茶，因某安尼笑甲
1: 目睭拢
0: 无去。哎，我讲人别人是啉烧酒拍戏啦，啊咱来啉茶拍戏啦，咁袂
1: 歹。会使，
0: 好
1: 哩。啊，你较健康啊。
0: 讲一个啊笑。
1: 较健康吼。
0: 啊，无人规定讲一定爱啉烧酒拍七啦，啊，咱未晓啉嘛，啊，咱即个月啊烧酒的，我讲我带恁来拍
1: 七啦。对，未歹。
0: 无讲无哪笑。
1: 对啦，无讲无哪笑，吼。
0: 哎呀，
1: 安尼好啊，好啊，谢谢你再甲讲者，我再甲安排，好不好？
0: 好啊，你再甲安排，因为伊拢。听啊，你在时也重播啦。
1: 哦，安尼哦，好，哎，好，没问题。
0: 较早你拢暗时啊，一加减啊听，啊你
1: 尾
0: 啊该下昼时啊吼。
1: 安尼哦，伊较不，
0: 伊拢困到。
1: 好，了解。
0: 因为因在时啊早起啊，
1: 伊
0: 做在时啊生理啊都爱传嘛。
1: 好啊。
0: 嘿，啊所以讲伊拢听在时啊就对啦。
1: 好。好，无问题。
0: 你重播你再甲拜啦。
1: 好，
0: 我
1: 再安排。
0: 就卖点嘛，你歌伤济啊！
1: 好啊，我来安排。
0: 我听就好啊。
1: 好，谢谢，
0: 感恩，
1: 拜拜。系个早啲咯，
2: 系
1: 个早系。
2: 啊，你今日冇休困咯？
1: 冇啊，礼拜拢冇啊，一般攞礼拜拢去上班。
2: 系，
1: 谢谢。
2: 我点是祝生日快乐。
1: 啊，生日快乐！好啊，你生日哈？
2: 几啊件？
1: 啊，阿丽，不会。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张大姐，谢谢啊，拜拜。
2: 谢谢，拜拜。
1: 来，这是咱郭妈妈点播讲《爱家存万谈》，咱最近在收听好啊，咱淡水郭妈妈，谢谢你，赶快拢是咱老主顾拢带交代做文过啊哈，咱连这个产品啊，要有咱上这蜂王梳理哦，谢谢郭妈妈哈，来爱听的歌曲《爱家存万谈》，这是林珊的歌，咱最近在收听。

0: 秋天最靠。
1: 那去秋天了。
0: 哈。
1: 咱即马是三冠四千三。
0: 三冠四千三，
1: 嘿，对。
0: 阿拉伯上一冠几块？
1: 一冠千八，一冠千。
0: 哦，一冠千八。
1: 哎，对。
0: 四千三就对。
1: 嘿，对，四千三才有上位
0: 变。好，上一招。
1: 好，谢太太呀。
0: 啊，通知哦。
1: 好，谢太太嘛，哈。
0: 好。
1: 我跟你讲，你九月初八遐拢有滴啦，哈。
0: 哎，我看一个，你稍等一下，我看一个。
1: 好啊。
0: 我拜鬼。
1: 好啊。
0: 因为我拜五拢无滴。
1: 你讲拜二，拜二啦。
0: 八九
1: 个
0: 初八，
1: 系啊，拜二
0: 是，好啊，我有滴
1: 诶，有滴诶啦，哈，
0: 有啊，
1: 好，我叫伊讲，再给你个卡电话，给你联络一下，好不好？
0: 啊，你甲电视拢九个初八嘛，安尼我就会使夹钱了，真
1: 系。好啊，初八也是初九啊，这两天啊，好不好？
0: 安尼好，
1: 嘿，好不好？
0: 卖吃棒白棒安尼。
1: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

0: 子。
1: 哎，阿红哦。
0: 哎，有。
1: 一万年，现在益生菌在哪边？
0: 益生菌今嘛拉三千大家。
1: 哦。
0: 哎，对。
1: 我
0: 这
1: 个人有
0: 送命没有？哎，有啊，有送啊，三千两都有送啊。
1: 我是一个四五阿弟啊，我讲好啊，我是
0: 给他送去，给他送去。送去做，安尼后个月啊，九月初才有送哦。无
1: 你九月初别给他送好
0: 无？就九月初八遐啦，好不好？
1: 好，
0: 苏先生多谢你啦。
1: 好，别，
0: 谢谢。
1: 哎，我跟几把歌好
0: 不好？好啊，你要听啥？
1: 一
0: 罐
1: 的杨
0: 静
1: 的
0: 一罐
1: 的看
0: 破
1: 啦，
0: 看
1: 破
0: 杨
1: 静
0: 的看破哈，
1: 看
0: 破
1: 啦，
0: 哦，看破，好，我来
1: 安排。三里啦，搁看那个价钱啦。
0: 好，三里好，好，好，谢谢哦。来拍摄哈，电话真多，无解就电话再个卡我啊，咱过来安排歌，看朋友的歌曲哦，进来安排，一次安排，这是真爱无价哈，趁那一点步哈，现场电话是83581999，靠着沟通。

0: 一般蛋
1: 吼。王来我爱食诶、啊。
0: 你怎啊讲王来烧？咱这算迄个生王奶啦，嘿，袂歹食。土凤梨啦，土凤梨啦。
1: 我都是唔捌食，唔知要做个叫我无话要
0: 吃啊。哦，谢谢啦，给咱做捧场诶。
1: 我听你诶，即摆食久无听恁诶迄道
0: 啊，
1: 阿鲁米
0: 啊，阿鲁米啊，哦，阿鲁米啊，看即摆都看下播，
1: 下播是阿鲁米诶。
0: 对对对，有啊，
1: 伊讲。啊，你都礼拜我才有听。
0: 是哦，礼拜
1: 在。我两遍去互你诶，你拢无伫
0: 诶。有影呀，无甲你接到呀。
1: 对
0: 啊，拍死拍死拍死拍死！我想到溜啦，想到溜啦，哎呀！
1: 天哪，莫安尼讲啦，我如果小姐讲你等嘞，明仔载六点你才卡啦。我讲好好好。
0: 好啊，拢一般来礼拜拢较早来啊，礼拜拢较早来。
1: 天哪，礼拜你较早来啦。
0: 对，
1: 哈。对啊，我来礼拜才有听你
0: 嘢
1: 啦。
0: 安尼啊，感恩他。
1: 啊，谢谢啦，你讲嘞，我最爱听嘞，你总老讲嘞。
0: 笑亏哦，好嘞，
1: 心情我好嘞，
0: 有呀哈，好，谢谢蔡妈妈啦哈，
1: 好啦，
0: 阿高兄再给你送过去，
1: 好，
0: 感恩哦，好，再见，拜拜。
1: 好好

来讲到好厝边，快乐小龙比新姑边，感谢咱个朋友对咱捧场听糖哈，来祝你生日快乐哦！给这个月生日的朋友，后个月生日的朋友，后个月生日的朋友，通通生日快乐哦！张大姐生日快乐哈，来哦，张大姐。

来咱刘先生点播爱听，讲麦个计找阵来收听，啊，我们赶紧来找歌，一首就找到，赶紧给你做安排，好，不然就无到八点嘛哈。2831589再敲掉敲，当那听民本一代，爱存来民本二代，帮我。

空中好出兵，快乐的拢伫新歌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透早五点到八点，中昼是一点到两点，大家拢有节目，欢迎来客票准时收听。听咱空中好出兵，快乐的拢伫新歌边的节目，愈听你会愈幸福，愈听会愈欢喜哈。啊，听了好听，介绍快出兵，跟到老的到收听。节目中推荐介绍产品，朋友交代要做电话，赶紧即阵咱个有送咱中秋月饼，足侪朋友、新朋友、老朋友哈，今嘛拢赶紧来交代做文，啊，过来个来会不会报告？最后一礼拜啊！吼，咱的这个凤梨酥、蛋黄酥。

啊，那这凤凰酥礼盒哈，中秋月饼送加这个登记哈，这個、到这礼拜呢，好，所以咱各朋友，我朋友讲啊，中秋都还未到诶，咱拢先预定预定吼，咱就照订到雷处，所以吼，咱各朋友你食到拢上清上新鲜过来，咱这吼这月饼吼，食咱花生坊诶，你食到讲，甲别人不同款诶口感口味，真的好吃的凤梨酥啊，蛋黄酥啊，依照真侪朋友讲啊，我拢叫人去外口排队，唔免啦，咱这花生坊哈。欸，要摆都摆无，干那即阵天气高台出门在有安尼哈，太真稀罕。最主要因为咱花生房哦，一年只有做一摆，那不是一般像外口哦，规趟天中食着，卖着安尼哈，不一样哦吼。所以讲今年无食着，大概等一年哈。花生房诶，往来说啊，这个蛋黄酥，咱你好朋友哈，好吃啊，够安那，好咱后边食了袂胃，而且吼，咱这哦入口即化，诶、欸，啊这咱诶这个土凤梨酥吼，嘿嘛，真正讲。唔是一关外靠用当归酱来做的，加工哦，加会到一丝一丝往来往来嗦，所以哦，足侪好朋友最爱食咧凤梨酥啊，每一条咱拢有这个独立包装吼，所以讲干净个卫生，伊煮我啊，食了你安心嘛咧吼，啊过来吼，咱啊个礼盒包装，你也要提来送礼、送朋友、送亲戚嘛，真好咧安尼吼，啊咱即啊无要卖你，要送你吼，因为咱啊要卖咱的好朋友吼，真正讲实在，即话做这吼，这个啊。哦，蛋黄酥诶，哈，这个成本太高，成本太高，所以公司讲哦，会使上不多卖啦，哈。所以有朋友讲，去年食到好食，讲啊，我用买，佮加买会使，我买来送啦，我无法多。咱啊，要送哦，咱听众好朋友就会使啦，好无哈？真正敢来用买，这個、公司也是阿波啊，吹过倒塌，哈哈。所以讲，咱一年一年哦，以前佮有咧做来卖，即马拢无啊，即马通通没有，通通都是咱的老鼠狗在宰啊。好、哦、啊那你有叫咱产品啊咱公司齁啊这里、個、啊等于做上好咱听众好朋友的中秋礼啦好不好齁、哦、你来要包要交代电话靠着靠通交代做满3600咱就给提到咱的凤凰酥礼盒齁一盒里面八粒一包往来说一包蛋黄酥再加加胶原蛋白给你啊要叫啥才会使拢会使通通可以咱永信的产品葡萄糖胺姜黄素南瓜子哈三罐3000，吼啊那用心的纳奇 Q 10有内底有 Q 10内底有纳豆激酶，吼啊个有这个啊这个红曲个 Q 10，咱你好比啊这多种的这个好的成分在内底，过去了一罐一罐去买，即马唔免哦，咱用心的纳奇 Q 10内底拢有啊咧吼，要食纳豆激酶，要食这个啊35000 FU 诶，咱你好比就是咱的纳奇 Q 10哈，国家 Q 10。会当软化，啊，过来个会当吼，帮助咱啊啦，啊，这个降低咱血中的重大固醇，有小绿人标章的哈，那你后边有片片滴滴有这个心肺梗的风险，那你后边有纳奇 Q 10哈，三罐4300，啊，要加叶黄素、芝麻素，咱四啊又台2800哈，啊，那氨基素、低蛋白、糖油宝，5罐3750，苦瓜生态上好给益生菌，是吧？六啊只要3600块。六盒只要3600，苦瓜生态益生菌啊，上好奇三项吼，你家己去倒家己夹巴咧哈。即阵够给加咱的这个凤凰酥礼盒够胶原蛋白啊，古老用毛油胎啊哈，5400块，2831519，最后一礼拜无登记无交代，都要等到明年啊哈，2831519，卡到卡通，一半心声，一半嘴来了。

0: 好，目睭先给你夹。好，我知。啊，后边后边这个夹骨干包加上好记。
1: 嘿。
0: 好好。啊，骨干包上好记，要一半一半无？
1: 哈？
0: 你要一半一半，还是拄只你讲的诶，一组？
1: 一
0: 早一早一好，安尼我知。
1: 拢有咧食。
0: 好，安尼到时就是分，哎，头前先给你寄叶黄素过啦，好不好？明仔再先给你寄叶黄素，好不好？好不好？好，安尼我知。好。好，周妈妈谢谢哦。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呐、哦，哈，好，拜拜。来到这里好哦。
2: 好。
0: 哎呦呦呦。
2: 哎，安喜素，你少。
0: 安体素呀、啊，安体素有啊，那也无咧上。
2: 啊，有咧上诶，怎样？
0: 有啊，安体素在五罐才有啦，五罐才有上。
2: 五罐。
0: 嘿，五罐都上犹太上诶月饼。
2: 啊，我在。
0: 哈？
2: 我在。
0: 3750。
2: 3750。
0: 好不好？好啊，陈小姐嘛哈，
2: 啊我也无也无
0: 挂，你嘛无挂哈，好啊，我嘛喺九月初八以后才有通送哦，好不好？
2: 我阿哥安尼有未啊？
0: 有阿哥有哈。
2: 我是讲你先拍袂。
0: 哈哈哈哈哈，今麦等犹太啦，好不好？好。
2: 哎
0: 呀，今麦等犹太，
2: 好
0: 不好？
2: 好。
0: 好，好，谢谢哦，等谢谢谢，安体素，安东安体素嘛哈，东安体素。好 ，OK， 好，好，拜拜。
2: 嘿哦，我的家那树条啊有
0: 啊
2: 较
0: 甜嘞。袂啊，同款嘞，伊拢无改变嘞。
2: 无嘞，我种头啊，你家
0: 那。你水搁加一束啊，水搁加一束啊。
2: 啊较甜嘞。
0: 袂啦袂，你加水落去，搁水加一束啊。
2: 无，我下落泡
0: 较靠。较靠安尼啦，啊较靠当然啊，你水也搁加一束啊。
2: 啊，我都阿袂食。
0: 啊，伊个无掺糖嘞，伊个算是一种口感尔。
2: 哦
0: 口味啊，你所以你放心，
2: 哦、
0: 好不好？

0: 哦，啊，你诶，感觉口感有较重一些，你又搁加水啦，你伤口啦，你怎安尼感觉？嘿、嗯、呀，好无好？
1: 我拢较高诶咧，大鸡
0: 汤匙啊！
1: 哎、欸，阿龙哦，
0: 好啊，你较侪，我着，你着食较紧啊，我较有消啦，好无？
1: 我食了
0: 较甜啦。你水无够啦，水无够啦，嘿、欸，你伤口，好，阿姨是口感俩，你放心，哦，伊拢无沾糖，哦，
1: 好，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来，老蔡，你好、哦。高炸你好，
2: 你好高炸高炸，
0: 嗨高炸，
2: 我哋叫佢条叫做A 黄素
0: ，A 黄素啦哈，乜只贵冇？
2: 我那个都唔好料啊，我改叫咯叫竹子，
0: 阿你哈，好啊，阿你电话即机啦哈，
2: 系啊，
0: 我看一个哦，你讲迄个啥？0983即机啦哈，
2: 系啊。我叫迄个什么 A 先生拢叫几年的？
0: 好安尼吼，
2: 啊，
0: 你怎样要叫
2: A 黄素
0: ？A 黄素几啊？
2: 安怎卖？即摆安怎卖？
0: 即摆一盒七百，一盒七百，
2: 一盒七百。
0: 啊，对，
2: 七百安尼，安尼叫几盒？几盒？
0: 你若要送月饼哦，拢总送月饼吼。
2: 哦、
0: 你若要拢种叶黄素啦，应该讲拢种叶黄素哈。
2: 对啊。
0: 安尼可能爱六阿才有够哦。
2: 六阿不够钱。
0: 六阿四千二。
2: 四千二哦。
0: 对，因为五阿拄好三百五不够，无得爱三千五不够，爱佫加叫别项物件。
2: 到那边去了。你要啥？有
0: 什么味道好叫？看你要倒什么物件，肉酥还是啥，还是咱其他的物件？

0: 吃过吗？
1: 不
0: 啦，哈，陈太太嘛，对吧？哈，
1: 对吧？
0: 好，
1: 啊，你讲我管我这，
0: 五啊四千啊，
1: 啊，我是看那讲四千八啊，我想诶，
0: 五啊四千，五啊四千，五啊四千，诶、啊，
1: 五啊好啦，
0: 诶，五啊啦，哈，
1: 诶，
0: 好，安尼我给你写起来。啊，
1: 你讲九月当时哪有送？
0: 九月初八才有送回服务，
1: 好啦，
0: 好不好？哈，
1: 好，
0: 陈太太，谢谢哦。好，好，拜拜，欸啊、再见，再见、啊、来个查理好哦。
2: 哎呀，
0: 哈、
2: 啊，
0: 哎、
2: 啊，
0: 爸，张叔叔，
2: 爸，爸说，我嘞，犹太
0: 哦，无嘞，伊最近阿无犹太。
2: 爸说阿无嘞
0: 啊。嘿，阿无，然后犹太跟你讲，好不好？
2: 好，
0: 最近阿无，好，拍摄、啊，好啊，谢谢。
2: 拍
0: 摄啊！喂啦，谢谢，拜拜，
2: 拜拜，
0: 来个家里好。

0: 哎，聊得真好哦！
1: 哎，你好，
0: 早安，早安，搞炸，搞炸，搞炸！
1: 你搞炸？
0: 哎，你嘛搞炸啦！
1: 我四点就开始看菜啊！
0: 哦，安尼哦，哇，加炸加炸！
1: 啊，礼拜拢爱买菜。
0: 对啦，对啦，礼拜要辛苦，哎呀，辛苦辛苦。
1: 你较辛苦啦，
0: 嘿嘿，未来。
1: 我讲休几多工啊？你你休一工呢？
0: 好安尼哦。哎，
1: 我今日礼拜买菜。
0: 对，我今日
1: 爱去菜
0: 园。啊，对啦，爱去菜园啊，
1: 菜园草草。
0: 是啊，是啊，是哇！站，嘛动作运动，不会啦，动作运动。
1: 嘿，哎，导游一打安尼几块，你敢抓？
0: 一打吼，
1: 嗯，
0: 咱十罐是3000几啊，
1: 哦，十罐，
0: 哎，啊，你那12罐就是3840。
1: 哦，
0: 嘿，
1: 十罐好啦，啊，你咪讲个加一罐什么？
0: 十加。
1: 是烤鸡，伊烤鸡，烤鸡我靠，你食啦。
0: 苦瓜生态呀，
1: 嗯，
0: 哦，好啊，苦瓜生态好啊。
1: 迄日我有跟你讲，
0: 对，迄天你有跟我讲过啊。
1: 哦哦，
0: 我拍摄呢，不会啦。
1: 好啦，
0: 好，我跟你说。
1: 我是讲问看嘛。
0: 好啊，
1: 哎
0: 呀，好啊，好，即摆就十罐啊，加食苦瓜生态哈。
1: 嗯嗯，
0: 好，没问题。
1: 我进来，迄我无关紧。
0: 好啊。
1: 导游我一罐的，导游我拢食恁的。
0: 安尼哦，
1: 关系啊，
0: 关系哈。
1: 食足久啊，
0: 有
1: 时啊，阮早起来，转来南投，转来我嘛提好。
0: 没来哦。
1: 提两罐好。
0: 安尼吼，
1: 你讲阿母啊，你那个导游也好食，
0: 好食吼。
1: 我讲甲阿红买的，
0: 谢谢。
1: 啊，伊今晚那个转来，我都会搁关2-3罐好伊。
0: 好啊，谢谢你啦，吼，你敢
1: 当。伊迄个在转来，8月半在转来。
0: 安尼，伊嘛南投，南投。
1: 伊南投，
0: 哦，我是讲伊那个吼，伊南投。安尼，咱家己的啦。
1: 系啊，伊南投，伊南投市。
0: 啊，伫南投市啊。
1: 本来去水利的。伊叫水利去啦，啊！因翁买厝买南投
0: 出来，
1: 南投市出来较方便，
0: 市区较方便啦。
1: 系啊，太细啦，
0: 未啦，
1: 你甲你交叉哈，
0: 未啦，讲安尼
1: 好啦，谢谢你，让你大赚钱啊，
0: 谢谢，你健
1: 康看好，
0: 大家拢健康，
1: 大家拢保重，
0: 好，保重，谢谢，
1: 拜拜，
0: 好，哎，再见。麦高炸你好哦，哎你好，麦高炸哦，
2: 喂阿豪，
0: 哎有，你真好哦，炸炸哎，
2: 礼拜上班，
0: 啊早安，
2: 你改播休班
0: 哦，啊对，我老是休班，
2: 你好啊，今日较侪人听
0: 较好，你好，谢谢，
2: 听你的节目拢就快乐
0: 诶，哎呦感恩你啊，哎呀。
2: 啊，你那个开啊，那有油，那油呢，还佫有在留伫，佫留伫箱互阮。
0: 好啊，那个该回油啦，吼。
2: 系啦，那有啊，再敲电话，我再来了，去。
0: 好。

0: 没问题，好，
1: 哦，谢谢。阿妈，你帮播一首《浪花姐》。
0: 浪花姐，是吧？浪花姐哦，浪花姐，我今晚歌拢没完了，阿明仔载哦，哎，明仔载。
1: 好啦，好，
0: 好，谢谢。
1: 麻烦你。
0: 拜拜拜，好啊，拜拜。
1: 阿廖大嫂，你好啊。
0: 嗯，好啊。
1: 廖妈妈，今天上线哦。
0: 好啊，好，
1: 潘阿姨哦，大家拢好啊。
0: 拢好，拢好，谢谢，拜拜。
1: 小姐，你好啊，他播掉没有？
0: 对了，对对对对。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哎，来到这里好哦。啊，拍摄拍摄哦，电话真侪，无该接到这个卡哈、哦。来，咱先讲笑开啊哈，都只个大未讲笑开，来，2835819，咱电话稍等再个接哦。来，今天要讲个笑开是一段早起啦吼，去佚佗、去旅游的笑开故事安尼哈。有这个一段这个啊好闺蜜哈，这个啊手帕娇，三个早起啦讲安尼连续假期要去旅游去佚佗，结果安尼要订一个房间，讲哇订无房间啦，啊三个讲好是出去外国佚佗，结果安尼订无房间安尼吼，所以讲我呢一直催，一直催，催催催催，真正催假讲对透早催假暗安尼吼，但是拢找无这旅馆，唯一最后一间啊，这是因的最后的希望啊。坐入去到地问这头家讲，头家哦，拜托的啦，阮三个早囡早囡仔，阮三个早囡仔咧吼，来遮佚佗啊咧吼，对早起算个暗煞，想讲本来是讲哦，凊彩找一个这个啊旅馆来住一个，住一暝尔，结果拢找无，敢那村里啦，你是阮最后的希望啊咧啦吼，拜托的啦，啊这头家就甲讲，不过阮家嘛是因为连续假期哦，拢甜甜咧，我房间拢无啊，敢那剩一间四人房尔啦吼，敢那剩一间四人房啊咧吼。我这早囡仔姐听这三个早囡仔姐听讲，中华爷头家拜托你，迄四人房无紧，但是阮三个早囡仔啦。啊，我阮就是吼、哦，为着要省钱，讲安尼吼，啊，就加加多，省加多，啊，大加多安尼啦。啊，你也使，阮三个走个俩大袂多啊，你也使甲阮省三个人的钱就好，好不好？会使啊，这间房间哦，四间房的，阮会使，袂使无安尼啦吼。这头家安尼吼，面啊悠悠啊，好啦好啦好啦，省恁三个人的钱就好啦吼。加出来我甲恁倒吸收啦，我甲恁倒吸收。哦，这三个走个足欢喜，讲这头家人真好啊，四人房互因住，啊，佫收三个人的钱呀。啊，这个啊，欢喜个讲啊，一直个头家哦，这个啊，这个多谢那样岁落来的嘞吼。我头家哦，这个钱收收了，最后佫甲补一句，甲因讲一句话尔吼。因三个走个走好年啊嘞，然后啊，这头家喏甲讲伊，唔知无紧啦，无紧啦，恁三个人啊都。好啦，四人房互恁住咧，啊，剩咧吼，我甲你倒吸收啊咧吼，啊，这早间啊，头家说多些，啊，这头家再甲讲，但是我有一件代志甲恁讲吼，因为吼，我这個人咧困吼，这里、個、会高啦，所以讲哦，你呐会使吼，啊，我再甲恁收，喂，啊，你唔是讲四人房一间对啊，迄四人房一间我困伫内底。恁三个人要来困，我也是在给你收三个人的钱，但是我困会高，我先跟你讲。小姐听着在胡言乱语，偷鸡啊！你查甫的，我三个早起来跟你困，啊你敢对？伊讲无啊，都无房间啊，你跟你讲的啊。你讲哦，啊都这个啊，看我阁有房间，我跟你讲，甲剩一间啊，四人房的，啊这四人房我咧困啊。哈哈，这个你也讲嘛，这个偷鸡人哦，你啊食恶食啊，骗一寡早起啊咧吼，唔知啊路的啊咧吼，你讲你也要出去都会佚佗拢同款啊咧，唔当时到就到这边找旅馆，但先都要安排好势，啊无到时阵啊咧吼，这个无旅馆通住吼，真正会吃亏，尤其即马真侪独旅的吼，早起啊家己一个人出国。去旅游诶，拢爱做好行程诶安排吼。即个真侪少年人是唔惊车祸啦，但是咱咧后面买爱注意讲安全啦。

0: 来，即卖是说有当时啊，吼，咱会无法度讲安尼吼，或者囡仔讲安那，即、這个随便吼怪咧吼，像有真侪囡仔讲安那，即会去怪爸母哦，哈、啊，即、這个台中有一个女主，就是为着要挽救伊家己吼，爱请伊啊，即款个性安尼吼，常常去租一挂高级跑车，结果安那愈租愈散车，哈哈。啊，这无钱要安怎？无钱伊就向好家老爸啊啦，来骗，安怎骗呢？伊甲因老爸讲吼，讲啊，又加一教家暴的官司啦，讲伊家己本身安尼有买卖纠纷啦，啊有汽车贷款的官司啦，啊都要纳一挂律师费啦，法院的保证金啦吼，拢总哦一年中间爱老爸汇款吼，17,610,000安尼吼。因老爸是爱女心切，所以讲哦，因早间讲啥，伊拢相信。最后才发现讲，原来拢是因早间家己骗的理由啊！你吼，佮伪造文书害因老爸啊！你哦，性格啪啪啪！好，所以讲你也看卖，即摆唔是干啦，外口人会甲咱骗你啊，连早间后生卖为着你的钱甲你骗，所以讲哦，人好嘅就是安尼吼，一定在防止外口人甲咱骗，卖惊咱家己的囡仔来甲咱骗。嘿，高早你有听到无？
1: 我个有卡，阿姨就讲无滴咧。
0: 好安尼吼，是拍摄拍摄。
1: 我想要，我不爱买营养品啦，我想要买豆油。
0: 豆油呀、啊？
1: 豆油即马敢有油菜？
0: 豆油同款啊，拢是10罐3,200。

来空中好主编，快来让地心古边，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电话刚叫电话卡，电话要交代，还要交代电话边，我们给你做服务哈。咱最后一礼拜，哈，定期交代出门，咱之后搁加送咱的贵宾啊，搁有这胶原蛋白满3000单的好康优待，嘛要截止啊哈，做最好朋友来定期交代出门啊哈。好朋友、新同学、老朋友拢吃过，拢知影学到着咱的苦瓜生态，哈，真正吃了效果真好啊。做最朋友讲哦，加吃甜的，加吃糖的，咱的好朋友去吃讲吼，咱。哎呀，起起落落，甲咱袂稳定，互咱心肝头同安尼起落袂稳定，吼，所以讲咱个朋友吼，唔能够对着指数伫咧起起落落，咱哩即个啊平常时保养照顾，食饭前都爱来食一粒苦瓜生态，互咱那稳稳定定，互咱过性命，互咱那即做好着糖类的即正常代谢，咱都唔免惊。所以讲，咱真济朋友吼来交代咨询，讲啊，我恁苦瓜生态我食了效果以外，一摆来定期交代咨询，有诶能。做三做的叫就是这原因哈，那你苦瓜生态，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卖，那阿姨才3600块，机会难得，那你后面出轨都无啊，够加上那你凤凰酥礼盒，阿够来胶原蛋白，起码胶原蛋白都用上诶，无咧卖哈，所以真侪后面有讲啊，我要用买没有，起码无会哈，咱胶原蛋白拢是用上哩，一包内底都20小包，所以讲咧后面你呐交代指纹，即阵登记阿够有出轨都无啊，最后一礼拜。

来，空中报报，先来给后面报告气象资料。啊，天气拢无讲介稳定，尤其是对明仔载开始到礼拜六以前，咱的后面有几啊大浪会来修连刷，伫咧咱台湾地区哈，造成到这个落雨情形。所以讲南部、东部地区拢有地震准哈。我后这河区拢会用往这个北边来移动，所以讲北部地区同款哦哈，拢有较大雨势发生机会。过头了，落雨的情形拢比较较侪，请来后面河山河区一定爱记。炸起来哦！来，这两天发生一件新闻消息哈，这新北市的捷运三莺线哈，这条线是最近在新开的哦，但是传出到一名查甫人跟人发生口角，在车厢内底竟然也美工刀出来安尼哈，警方到场才清查，发现讲这名查甫人就是通缉犯安尼哈，压刀的原因是因为隔壁坐伫隔壁四岁早起来都要算，无注意去踢到伊的皮包。他就一批包一张俩讲起来，咱另一边吼刀都夹出来啊！哈，哎，这隔壁这早间呢，老伯哦，为着这个也要保护因早间啊，了，甲伊发生冲突，随后这文警察挂到位，将这查甫人个抓起来，而且查扣着美工刀一支啊，专人依上法办，当不当都要夹刀啊，甲人去收台，坐者捷运呢，安尼敢袂伤寒嘛？那另一边好啊，坐者捷运敢袂晒，所以讲人甲你踢掉了，你就抓狂，表示这人情绪控管不好吼，所以。所以咱后边哦，坐捷运人较侪吼，咱尽量啊保持安静吼，阿麦多嘻嘻娃娃声声多声安尼吼，阿去讲啊交叉掉啊，即马这对方是虾米款，是险也是好，咱真正都唔知道啊。

来天气介热，等下好朋友，你也想要食冰无？当然啊，较清凉啊。台中哦，北屯都一间哦，全联超市。最近讲啊，发生消费冲突，两名查甫人入去店内了安尼吼，无付款就家己拍开冰柜啊，内底冰棒摕起来吃。吼、哦，啊！这店员看到讲，先生，啊，你也无付款，你讲共摕去吃啦，未使啦。啊，无你来报去介绍，介绍安尼吼。这两名查甫人安尼吼，感觉讲哦，去用旧情哦，真未爽安尼啦吼，哈，惊人家开饭店，佫惊人家，小结结了哦，怒气冲冲等伊了安尼哦，愈想愈硬，竟然抓提只工业用的钉枪安尼哦，入来店内安尼吼，砰砰砰，起几落下，甲这个店员甲人客吓惊了，再紧走安尼啦吼，佫大声佫乱拉话，无想要调情，紧离开哦。个讲枪声，你个看卖，咱个好朋友，迄钉枪杀来当作庆祭咧用，真恐怖。所以讲，我即马警察挂到位，将这查甫人个衣裳发办啊咧哦，你个看卖，来人这超商内底啊咧哦，无讲搭笑，食鱼啊冰，食只来讲哦，啊，这個、人不叫伊讲哦，爱先搭笑再使食，起无卖，见笑当受气，当气当来个炸鸡丝来讲恐吓，你个看卖，即马是虾米社会啊？啊，那是派人较大声就对了。

阮九月初八要送十个你讲。好，真上谢谢。好，拜拜。来，咱的好朋友看到警察车，你爱创啥？爱动定对不？吼，但是有个人竟然无动定，佮甲警察呢，我到诶遭小事吧的吼。在屏东最近内埔有一个细判的女子，骑空明诶，即奥多拜啦，唔是空明车，奥多拜安尼串红灯吼，串红灯安尼吼，结果警察的车拄好伫后边看到，哇，看到你要甲砸。一定连那个拒绝停车，而且佫甲警察招手着，警察砸伫伊头前，伊就佫超车，砸对警察头前，警察砸对伊头前，伊佫唔停车，伊佫超车，对这警察车头前过，好你话真厉害咧，吼，佫蛇行吼，蛇路蛇来蛇去啊，这走个咧吼，有在条咧走，结果咱会最后走无法咧，咱会不会奥多拜总是招输警察嘛吼，所以。警察最后家己也着，伊总共叫我开八张的罚单，拢总爱罚21,200元。虽然不服，但是无啊多。那你去比方这红毛，这个啊，不但讲安尼哦，这个妨碍公务啊，而且警察叫你停，佫无停，佫串红灯，佫走，警察就最后接八张罚单。

来有的人去用口腔吼，拢见小灯想起哈，像人生八路八条通家吼，这前几天暗时啊，讲有一个查甫人伫路边大小便那里啦哈，小便啦，无大便，大便太恶心哦，小便嘛真恶心，叫一名妇女人看到，甲讲，哎，你未使那个随地尿尿啊，你啦哈，结果伊竟然哦，哎，见小灯想起，抓怕人啊，你哈。各种这个啊，对方哦，摔倒跌头家的吼，事后啊，这个啊，好加在朋友啊，你哦，来赶紧个靠更加久的，可能食烧酒醉，这八条通才上闹热啦，暗时啊吼，上加醉在啉酒的安尼啦吼，啊，但是什么情形唔知啊，反正一出来吼，这个行啊头哦，都被叫人放尿的对吼，去用怪刀，去用靠更个俩公生气，竟然个对方摔倒，最后人报警。将这个护林人啊，咧哦，这个伤亡就便宜来做救治，这件代志在曝光吼，所以讲即马这两当年都爱食官司啊，吼，所以你来看嘛，那个朋友人家你口肯是爱你好，啊，你个啊了见笑登生气哈，这款人真正未要大家反省，只有个上你家家来对好好啊反省啊。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各位朋友收听啊！多谢报新闻报告者的电话继续加卡哈，28315819，28315819，靠调靠通，把咱的中秋福康电话赶紧交代，最后一礼拜哈，28315819。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都会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进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S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们是阿铁，
13: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4: 在刚刚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12: 919，
13: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
14: 有一个意思呢，就是
12: 919，
13: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受